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码，稍后我们也会读取各位的留言。一边答题互动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
1: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
0: 国家税务总局介绍，去年的年度个税汇算当中，超过1亿的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1: 根据教育部的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
0: 截止到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1: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其中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
1: 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0: 再来关注招聘。7月27号到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和电子商务行业这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的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
1: 和机器人有关的消息，首先来关注比亚迪在昨天证实，其人形机器人产品将于8月正式亮相，可能在线下体验店迪空间首发。
0: 再来看小鹏人形机器人已经在今年7月在广州工厂正式开启小批量的试生产，计划今年实现量产，明年推向全球市场，聚焦门店导购、产品讲解等一些商业服务场景。
1: 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近日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了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处购物中心坍塌，目前已经有2人死亡。
1: 欧盟委员会昨天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12.2万公顷，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法国足协昨天宣布，54岁的法国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主教练。
1: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昨天继续进行。那么在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子飞、盛礼豪和杜雨辰、张长虹凭借出色发挥包揽了冠亚军。
0: 影视方面，截止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60亿元。那其中喜剧影片格外亮眼，《功夫女足》的票房已经超20亿，暂列年度票房第二位。
1: 今天的早安心语这个时段与您共同分享，最好的感情是互相成就的感情，因为感情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单方面的付出或索取其实并不长久，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需要彼此为着共同的目标携手前进，想要一起走得更远，双方就要努力的齐头并进，共同成长。
0: 陈奕迅，相信你的人。

0: 古人
1: 太酷了。
0: 看过三国演义电视剧的朋友啊，应该对这一幕不陌生。
2: 来将魂报上姓名，我乃常山赵族。
0: 哎，你说这古代武将打仗前为啥要自报家门呢？其实啊，古人在打仗前自报家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首先呢，能够缓解彼此的尴尬。古代没有报纸、电视，更没有微博、抖音，不同阵营的人可能只听过对方的名字，没见过本人的样子，这就会导致武将见面很尴尬，上来就问吃了吗您？这显然不合适。但不说话呢，又没有仪式感，所以啊，武将开打前要自报家门，也是为了让对方知道自己是谁，这样既能尊重对手，也能让战斗更有仪式感。第二点呢，就是能为家乡争光，比如吾乃常山赵子龙，或者是燕人张飞在此，那是因为古人的乡。

0: 土情节很重，武将们时刻牢记自己的出身，为家乡争光，让父老乡亲们为自己感到自豪。最后啊，自保家们能够从心理上震慑对方。举个例子啊，你是一个名气不大的武将，而对面呢是一个骑着赤兔马手持方天画戟的壮汉，本来你可能没放在心上，结果对方上来就说，
1: 来将报上姓名，我吕布报斩无名小卒。
0: 听完这句话，谁还敢上去单挑？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今天早上的早安奶茶，我们跟大家猜到的是三部啊小时候暑期的一个经典电视剧，请您看一看图片能不能猜出来是哪三部剧。我们手机尾号6014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个我印象很深刻啊，说第二部没印象了，然后第三个他也打上来了。
1: 对，
0: 我还想不应该啊，第二部如此之熟悉。第二部属于我觉得在河北就当时应该家喻户晓，很多朋友都看过，但是可能我觉得比如说可能年轻的朋友可能当时没有看，但其实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看。
2: 第二个剧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像我爱我家，
0: 哎，对，情景喜剧，
2: 哎呦，这一大家子这可热闹
0: 热闹。那小嘴叭叭叭叭叭，就一家人都特爱说，
2: 小时候你看这种剧你有没有想象说我也特别想去他们家过一天，
0: 对，
2: 掺和掺和，热闹热闹。
0: 而且你特别想什么时候我能去这个拍摄的片场去待一会儿啊？你觉得特温暖啊，然后充满了这种就是喜剧氛围。这一家三口特别有意思，而且就是每天邻里邻居的那些事儿哈。这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一个大姐啊。她这个名字呢，这部剧的名字就叫什么什么大姐。
2: 就是总是老爱管闲事儿，
0: 对啊。
2: 还有这位朋友啊，毛姐儿说了，第一部我知道啊，然后这是我第一部里面男主人公，那是我们童年的男神
0: 白月光，
2: 片尾曲很好听，
0: 哎。
2: 然后第二部剧呢，哎呀，我也有印象，我也知道是什么剧。他说，我记得关于第二部剧，我记得拍巴掌有一个顺口溜，
0: 哦，
2: 你拍一，我拍一，赖汉也能娶好妻，
0: 哦，
2: 你拍八，我拍八，小孩早恋必须抓。然后说第三部剧呢，我小时候可能是跟我妈看过，但是剧情我实在记不得了，因为第三部剧它确实很早，但是我刚看了看92年的琼瑶剧，
0: 嗯。
2: 然后呢，他说我记得。这个剧里面有一个小女孩是童星，
0: 哎，对，
2: 后来长大之后就不怎么出现了。
0: 嗯，很多朋友猜是婉君，是都是一个演员，但是不同的剧啊。
2: 然后也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主题曲。
0: 是，然后手机尾号3161这朋友特有意思，他就是对于第二道题，他答的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第二部剧的那个名字是什么什么大姐吗？
2: 啊，
0: 他答的是前面什么什么大姐答对了，然后他说什么什么大姐的幸福生活，你知道他应该是想到了另一个叫贫嘴张大。您的幸福生活，
2: 对，小时候看这些东西老串台，你
0: 知道吗？是，都很好看啊，都很经典。哎，所以今天请各位来猜一猜，这是哪三部经典的电视剧呢？里面这些角色，您是不是还能叫出名来呀？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够。看图片，然后在评论区啊，您一定答题，留下您的答案，你也能看到别人的答案，甭管答对答错，只要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有机会获得黄金小码。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也刷新一下8点钟的省内消息啊，我们一起进入到省内资讯，
2: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和民生方面的消息。石家庄市领导干部7月30号，也就是明天接听12345的热线安排已经正式公布了。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半，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韩勇、石家庄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林将接听热线。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半呢，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党组书记局长狄光辉将接听热线。
1: 石家庄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细则近日印发了，其中规定个人创业最高可以贷30万，小微企业最高可以贷400万，财政按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且10万元以下的贷款原则上取消反担保。
0: 2025年度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奖获奖名单公布，德丰 C919 等玉米新品种高效栽培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等6个项目获得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奖项的1等奖。
1: 继续我们来关注交通。当前河北高速集团廊卓高速改扩建项目施工建设全面提速，各关键工程抢抓工期。这个项目呢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基建民生工程，由双向4车道扩建为双向8车道，计划2027年年底全线建成通车。
0: 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河北段站名日前公布，分别为燕郊站、神威大街站、潮白大街站、高楼站和齐新庄站。
1: 继续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来看石家庄市城管局抢抓夜间交通低谷期的一个窗口期，启动城区重点区域雨水收水设施的增设工程，精准补齐城区排水防涝短板。本次提升点位包含了中山西路地道桥、南公寓地道桥、大郭村地道桥、西兆通地道桥和淮安东路地道桥5座地道桥。
0: 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活动继续，8月份放映影片预告出炉，将会放映南昌起义、长征，包括功夫，还有镖人风起大漠、精武英雄等电影。
1: 继续来关注出游，石家庄警行往返山西阳泉的定制客运班线将于8月1号起试运行，也是方便了河北山西两地的群众通勤和观光游览。
0: 说到出去玩啊，张家口近日发布了9条避暑精品旅游线路，包括1日游、2日游和3日游，串联了草原山水、冬奥场馆、长城古堡，还有生态湿地等多元的景致。
1: 再来关注一场比赛，2026第十届崇礼168超级越野赛日前在冬奥小城闭幕。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单场越野跑赛事，本届比赛呢吸引了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0多名选手参赛，全网报名人数突破3万人。
0: 夏天出去玩，其实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皮肤啊，因为你去到任何的地方，夏天尤其是在三伏天，全国哪哪都挺热的。平时护肤呢，大家可能会懒得折腾一大堆复杂的步骤，但是暴晒闷热给您带来的皮肤问题是非常非常容易显现出来的。人的精气神如果受到影响的话，可能您自己也不开心。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精华，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大名鼎鼎的兰蔻他们家旗下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系列，叫小黑瓶系列。
1: 嗯，
0: 小黑瓶系列里面又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精华，叫做精华肌底液。今天为您带来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正装，然后呢今天价格也非常合适啊，只要200多元就可以到手了。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赶紧来去下单薅羊毛。
1: 对，小黑瓶肌底液这个东西啊，您就把它用在哪儿呢，就是用完爽肤水之后，用面霜之前，您可以把它当做精华液来用。它是那种滑溜溜的那种蛋清质地啊，吸收特别快，它相当于给你的皮肤打开了吸收通道，你后续再用一些乳液啊、面霜啊，它会吸收的更好。所以说你精简护肤啊，我觉得或者你叠加其他产品啊，然后这一瓶就 OK 了。
0: 嗯，
1: 这个东西你用起来，它原来里面主打的成分就是二裂酵母嘛，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嫩。后来呢，它又加了这个贝塔葡聚糖精粹，还加了益生菌、益生元。所以说，除了让皮肤变嫩之外，它还可以帮我们的皮肤去调节微生态。

0: 哎，你皮肤生态好了之后就会特别的稳定啊，就这就跟肠道生态一样，你不会老闹肚子啊，皮肤你这暴晒也好熬夜也好它也会很稳定啊，不会老闹腾，今儿起包是吧，明儿又觉得这个干燥什么的，你会觉得皮肤一直是水嫩嫩的，会肌肤的这种修护力，平时的熬夜暗沉啊，干燥粗糙啊，换季泛红啊，你坚持用几天啊，会感觉到这个肤质啊变得特别的细腻透亮。
1: 对，
0: 今天有临期清仓活动啊，原价呢是2000多的兰蔻精华肌底液，然后今天呢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到手229，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份，将近一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养出通透好肌肤。
1: 另外呢，今天再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兰蔻的大粉水，这也是太有名了，同样也是临期清仓，搭配着使用效果会更明显。兰蔻他们家可以说这个是镇店之宝啊，是一个爆款大粉水，然后呢质地在水和乳之间，你用完它之后呢可以直接用精华液和面霜，就不用再用乳液了。虽然说它质地比较浓稠，但是一抹化水吸收感很好，水润不黏腻，清新的这种玫瑰香味也特别的好闻。你看大品牌又是平价大碗的，今天这一大瓶大粉水400毫升也是临期清仓，不过100元拿下一瓶，只要89元起，有效期到今年11月份，您可以放心用啊，这个价格怎么抹都不心疼了。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各位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原来长寿秘诀都藏在每天早上。这些晨起的小习惯做对了能防病，做错直接伤身。快来自查，你有没有抓住养生黄金时间呢？晨起第一杯喝错，还不如不喝。如果你早起习惯喝一杯蜂蜜水，那约等于直接喝糖水，血糖直接飙。喝淡盐水，这相当于高血压加速器，骨质疏松轻松找上门。正确喝法，空腹喝300毫升的温白开，像给血管洗澡稀释血液防血栓，脑梗中风都退。厕所蹲太久，你就是下一个有志青年。早起专心排便，别玩手机，10分钟之内迅速解决战斗。早餐吃太晚等于给身体埋雷，科学进食，8点前吃早餐才是王炸组合。研究证实，早8点前吃早餐，晚8点前吃晚餐，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59%。对于长期不吃早餐的人来说，会增加患胃病、胆结石的风险。不仅如此，还会变胖、变笨。最后呢，起床啊，可千万不能用力过猛。老人和高血压患者尤其要注意，遵守3-3-3原则：睁眼躺30秒，坐起缓30秒，床边站30秒，稳如泰山再下床。
2: 明白，
1: 宝子们。快转发相亲相爱一家人，这些习惯改过来，爸妈手牵手活到9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各位早，我是麦迪。
8: 开车在路上，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和车有关的事儿哈。首先来了解一下新能源汽车对于暑期旅游业的影响。那有朋友说这新能源汽车跟旅游有什么关系啊？您有没有发现啊，自驾出游的家庭越来越多了，尤其现在那车舒服的呀，你就觉得你可以住在车上。
9: 是的啊，而且呢，就是我们来关注一个数据啊，我们先来整体的感受一下这新能源汽车到底怎么影响旅游业的。首先现在呢，自驾的订单在激增，也是成为了家庭出游的首选。受到新能源汽车它成本的优势，说今年暑期自驾游的订单量同比去年增长了超过35%，其中家庭用户占比高达70%。长线自驾和跨城出行成为了新的增长点，而租车市场当中7天以上的订单增长了60%。新能源智能车型因为其舒适性和经济性成为了热门的选项。所以有人说了，自驾的尽头不是自由，而是什么？省钱。当省钱这件事儿被一辆车能够打包解决，你想想吧，新能源汽车这啥都能干，是吧？冰箱、彩电、大沙发。所以机票、租车甚至是打车都成为了自驾人士认为可以被砍掉的不必要的开支，我自驾自己开车就行了。
8: 还有就是在倒逼文旅设施啊，在升级化解续航焦虑。面对暑期新能源车占比接近20%的高速车流，各地文旅部门呢在加速补齐充电的短板。那部分避暑旅游的热点的县域已经在关键出口啊增设了新能源充电桩了，实现游玩补电一站式服务。那截至到这个2026年，我们来看看最新数据啊，截至到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这个总数啊，充电枪的总数达到了2300多万个，同比增长了40%多。哎，所以说出去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了。
9: 另外我觉得新能源汽车啊，自驾的方式也是游客能够拓展更多的旅游场合场景。比如说自驾可以让游客更加容易到达一些公共交通难以覆盖的山水野趣之地，比如说盘山公路啊，湖边营地。平时你要去这些地方，你要下了火车或者飞机，你要包车去是吧，然后你要走挺远的路的。但是你自驾去的话，说可能这个掌控感是不一样的，促进了像西北青甘大环线、云贵凉都线等等这种经典避暑线路的繁荣，也丰富了旅游的多样性。
8: 嗯，
9: 现在你看这个电车越来越多了，大家开油车的次数变少了，加油的次数也比之前变少了。新能源汽车现在它的这个渗透率已经超过68%了。那么加油站该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人也会想过这个问题。
8: 对，去加油的人少了，加油站的生意从何而来呢？
9: 对呀、
8: 啊。哎，我们来看看啊，说加油站的便利店旁边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啊，多了一个越来越多的加油站，多了这么一个新的区域——干洗衣物代收区，生意也十分的火爆。不知不觉间啊，加油站已经通过自己的方式切入了洗护市场。我说怎么每次加油都送我那个干洗券呢？
9: 是，
8: 就让你去这儿这个洗衣服、送衣服，成为了加油站的一个销售额的新的增长点吧。啊、有第二条收入线了。目前呢，有的加油站也推出了什么加油满多少多少钱送你洗衣券啊，我每次加油都会送，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时间是刚刚好的，就是你每次去加油站可能也就3-5分钟，3-5分钟刚好你把衣服拿进去是吧，下次再来加油，哎，再把衣服取走就行了。
9: 哎，差不多啊，这是用洗护的这些服务吧去刺激油品的消费，然后再用油品的消费再为洗护的服务来导流，形成了双向的促进作用。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励志歌词，激昂旋律，送给认真生活的你。在奔赴美好的路上，我们一路同行。特别推荐理由：澎湃的乘风感，金志文，一路同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7: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9: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3了，继续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每天我们都会选取幸运听众送出一匹黄金小马。那怎么来获得这个黄金小马？怎么来参与抽奖呢？特别简单，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4个字“早安奶茶”啊，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每天的新题目答题就可以了。
11: 是的，今天这三个句呢？

0: 是包含了神话故事，还有呢就是街里街坊的这种市井剧，以及琼瑶的偶像剧，三种题材。大家呢看到他们的这个演员的这个当时的剧照啊，大概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1: 是的，
0: 有个朋友呢可能猜的，比如说第三个剧，大家知道，哎，这肯定是琼瑶剧的风格，啊，这是马景涛，我认识啊，这个小女孩我当年认识，这个小女孩当年身世十分的凄惨，这部剧是不是叫婉君？有点混了，
1: 接近了
0: 啊，因为婉君也是琼瑶剧，而且也是90年代初那个年代，
1: 主演都一样啊，
0: 对，差不多。然后还有朋友说到的是说第一部剧啊，说第一部剧当时小的时候呢自己来看这个剧，然后后来呢自己就孩子就看第一部剧衍生出来的动画片的版本了，包括后来还有电影的版本啊，印象也很深刻。然后这位朋友子航说到说第三部剧，哎呦印象太深了，说杜青青啊，傅小草，马景涛演的何世伟，尤其是这个刚有朋友提到了啊，说这个金明演的傅小草，就那童星叫金明，
1: 对，
0: 说当年我记得很多孕妈妈呀，都想看这个剧，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很多孕妈妈传言说，你看这个剧多看，
1: 就能生一个
0: 这么
1: 漂亮
0: 的小女孩。
1: 而且这三部剧啊，我觉得大家其实你看到这三张剧照啊，大概能想起来是哪三部剧。这样我们边说啊，我们边听一听当时的片段，我们一个一个来听啊。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今天第一张图，第一部。这算是神话古装剧啊，它的故事主线呢就是这男主角要救他的母亲啊，是这么一个故事主线，来听听其中的片段吧。
2: 上次你恢复法力的时候没有这么快啊，
3: 也许威力太大。
4: 谁？
3: 小狐狸，小狐狸，
2: 如果我变成灯芯不知道能不能。
3: 可是那样你会。
5: 娘，我和舅舅来救你了，我舅舅他不是坏人，他忍辱负重这么多年都要把我培养出来，都是为了造就一套新天条，您别恨我舅舅了。
3: 三妹你受苦了。
0: 舅舅救你，娘，三妹这个故事主线已经很明确了，
1: 你连词成句基本上故事线就出来了。而且这个我觉得焦恩俊的声音很有辨识度，你现在一听也能听出来是他。
0: 当年觉得说特帅
1: 帅
0: 是吧，
1: 对，这是当时的这个算是神话古装剧第一部剧啊，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第二部剧呢完全不同，第二部剧属于一部家庭情景喜剧，和我们前两天猜的我爱我家有点像啊，来听听这是哪部剧呢。
6: 这个卖豆腐脑这位，
7: 还有了不能提马小样这仨字，
6: 我这我记着呢，这我全记着呢。现在我叫你妈，我根本不叫名啊，我叫他 A。
7: 叫干嘛呀？
6: 你瞧这比叫哈巴狗还灵的。不是我呀，我跟您商量点事儿。今天啊早上起来，这个卖豆腐脑这位呢他没出摊儿，咱们是不是熬点这个？
7: 爸，您说话犯忌讳了。
6: 没有啊。
7: 还说
1: 其实已经把主角的名字说出来了
0: 哈，
1: 马小燕。但是呢他在这部剧里边啊，他更熟这个为大家熟知的是另一个称谓哈，就这部剧呢这个五个字儿啊，然后五个字里边对他的称呼是
0: 三个字儿，
1: 哎，马大姐。但是这部剧的名字叫什么呢？完整的名字非常著名，而且大家一听能听出来蔡明老师啊，年年春晚也都能见着。
0: 这
1: 小时候经典剧，
0: 对，蔡明老师的音色也都没怎么变。
1: 对，哎，你记得小时候有一批这样的家庭情景喜剧啊，就是你看《我爱我家》，后来的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马大姐，还有《东北一家人》，牛小伟，
0: 编辑部故事，
1: 对，都是这种情景剧哈、这是第二部，第三部呢，你一看这画风，典型的琼瑶剧，而且就是这三个人身世都挺凄惨的，然后但是三个人就是一起，类似于有离家出走的，然后有逃出来的，然后有就是孤苦漂泊，然后没有依靠的，三个人最后走到了一起。啊，中间还有一些感情线。这样我们来听听第三部剧的故事。
8: 这回我又成了陌生人了，如果你想荡荡的话呢，最好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不然我怎么晓得你那些金链子金镯子来路正不正啊。
9: 咱们并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逃是因为我哥哥嫂嫂我嫁个老头做小，只好等到今儿个花轿来抬了，在半路上我找机会逃的。
8: 你胆子也未免太大了吧，难道你没有想过单身一个人逃都未必逃得了啊，何况还带了一个孩子。
9: 我怎么能不带他，咱们都是没爹没娘的孩子，他就像我亲妹妹一样。
0: 哎，我怎么能不带他？你看当年那个琼瑶剧啊，
1: 对，
0: 他这个 配音的这个腔腔啊，每一部剧哈、啊、都差不多啊。
1: 对，都是这几个人。对，这谁不带谁啊？这是青青要带着小草，是吧？其实你大概咱知道《青青小草》这部剧的名字就出来了，因为这部剧的名字里边既有青青，
0: 也有草。
1: 所以这是哪三部剧呢？

0: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哈、啊、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猜猜这三部剧。手机尾号0316的朋友说了，哎呦前两个我都看过，说第三个啊当时是真没看过，第三个要更古早一些。
1: 92年的剧嘛、所以说要更早一些了。
0: 嗯，
1: 还有不少的朋友也在答题，答题正确率还是很高的啊，因为今天各位朋友甭管您答对几道题，只要您留言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的这个序列当中。
0: 嗯，
1: 然后随机我们会抽取幸运听众，然后呢来去给大家送出我们的黄金小码的奖品。
0: 是的，
1: 尾号用户是4557，他也分别答出了三道题，答得也很准确。
0: 嗯，
1: 他说你们的早安奶茶就是我早晨吃饭时的电子榨菜，每天打卡成为了日常习惯。
0: 嗯，
1: 我要不看看题目心里痒痒的。
0: 而且看完题目之后啊，平时不知道追什么剧的时候，这些经典剧都能拿出来再看看。
1: 对喽，
0: 依旧是现在的经典榨菜。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我们上一位中奖的又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
2: 啊，您好您好。
1: Hello, 你好，我是麦迪，恭喜您中奖了。
2: 我这太不可思议了吧，我昨天真的是第一次参加，然后我昨天我还跟我的女儿说，我说完了昨天那个没戏了。
1: 每天都会、
2: 哦、觉得太不敢相信了，这真的成真了，不想成真了。
1: 我看您那个留言特别有意思，说要向女儿证明一下自己。
2: 因为我们以前单位组织活动中奖率很高，但是我从来没有中过奖，然后每次什么就是买那些彩票什么都没有中过，然后闺女就说我绝对是中奖绝缘体。然后这次我说，因为我们两个每天早上都要一起听广播，在那个上课的路上，然后她就说这个要下载 APP， 我说要咱们试试。这等红灯的时候我就下载了，然后我说这个编辑的内容等我到单位的时候再编辑一下。她说哎呀你别费事了，肯定不行。
1: 没想到这一下你看像质疑你的女儿证明，就证明自己妈妈也可以获奖。
2: 对对对，因为我们老听你们这个早安奶茶，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是那个小时候80、90的那个玩的东西嘛，
1: 对。
2: 然后我就跟我闺女总说，我说我们那会儿就是每天在街上跑，然后就那些游戏，我说都是妈妈小时候参加过的。虽然我没有看到咱们那些图片，但是我通过你们的语言描述，我就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1: 嗯。
2: 我就太多年的听友了，就是那会儿是王伟和阿宝，
1: 嗯，
2: 然后听他们俩的那个节目，然后后来他们还来唐山做活动，
1: 嗯，
2: 然后我那会儿还都积极参与呢，我现在手机里还有保存他们的照片。
1: 那真的是我们老听众了，而且我们
2: 绝对是，嗯，
1: 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参与啊。然后，
2: 对对对，
1: 闺女现在今年多大了？
2: 开学就上初三了。
1: 是把这个黄金小码想送给谁？
2: 送给我的女儿。
1: 以此来证明。
2: 对对对，必须要证明一下。希望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1: 谢谢，
2: 我会一直支持的，太好了，哎，谢谢。
0: 也恭喜我们这位老听众啊，这是陪伴1024共同成长的一位听众。相信呢今天猜到这三部剧也都有印象，因为大家都是80后这一代人啊，大家都是看着这些剧共同长大的。所以你看我们不管是猜老物件，还是说猜那些消失的行业，还是猜曾经的这些热播剧，我觉得都是跟大家共同找回我们当时啊共同的回忆。
1: 是的，回首过往是为了能够让这份温暖的力量继续激励和鼓励我们前行，为我们来去补充能量。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继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留言帖看到图片来看图猜经典剧，同时有机会获得黄金小码，我们等待各位的留言。
0: 嗯，
1: 8:52，今天节目呢也就是这样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
0: 上个小时我们听了第三题的那首主题曲，接下来现在我们正听到的是我们今天早安奶茶第一道题的主题曲。
1: 哎，是的。
0: 是的，所以说让歌曲也带我们再重回一下当年的经典吧。然后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回复早安奶茶，随时来答题来赢黄金小码。那傍晚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细则近日印发，其中规定，个人创业最高可贷3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可贷400万元，财政按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且10万元以下贷款原则上取消反担保。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根据教育部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截止到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比亚迪昨天证实，其人形机器人产品将于8月正式亮相，可能在线下体验店迪空间首发。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南部和保定、廊坊、济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靓颖，云边有个小卖部。人生就是这样吧，往前走，把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把你赞美的风景变成动听的老歌。对人生有感悟的朋友在这里才能听得通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黄子弘凡、王铮亮，月亮翻过小山坡。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

0: 建议互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2: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1: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2: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1: 八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3: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讲的是校园当中的早恋故事，女孩子收到男孩子的表白情书，但是女孩子很清楚啊，这只是一种懵懂的好感，并不能叫做爱情。情书咱们不说早恋，就是现在可以谈恋爱的学生朋友，比如说像大学生朋友，你们还会用情书告白吗？张学友，情书。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情书自古就有非常多的典范，比如说沈从文当年写诗歌给张兆和，他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虽然生活当中也有不和谐的地方，但是张兆和始终是沈从文内心当中的女神，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也多是受益于这场婚姻。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一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苏轼19岁和王弗结婚，夫妻琴瑟和鸣，同甘共苦。但是特别可惜的是，十年之后王弗亡故，又十年之后，苏轼在密州梦见王弗，写下此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多少歌曲歌词写的其实也像情书一样深情。柯以敏和林志炫带来这首《爱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2: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1: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2: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1: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3: 1100万元福彩公益金，温暖护航求学路。第25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暖心启程，报名时间截至8月10日。参加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并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境困难的我省学生可详询各地市福彩中心，或者搜索河北福彩公众号、抖音号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典型的李克勤式情歌，标志性的沉厚而克制的声线，精准捕捉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放手后的释然。特别推荐理由：老牌歌手就是能打。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林俊杰的一首《当你》。在父母的熏陶下，林俊杰很小就开始学钢琴。林俊杰的哥哥林俊峰也对他的音乐启蒙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林俊峰在上学的时候组建过一支乐队，邀请林俊杰一起参与，林俊杰就慢慢的对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兴趣。这个时候呢，要夸一段神仙友情了。林俊杰中学的时候，在业余时间跟自己的好朋友张思尔合作写了很多歌曲。1996年的时候，当时15岁的林俊杰初试身手，参加了新加坡的一场歌唱比赛，唱的就是他和张思尔共同创作的那首《覆水难收》。当时呢，李宗盛是这场比赛的评委，林俊杰得到了认可，拿到了亚军。林俊杰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有11首歌，其中有10首的词都是由张思尔包办。后来呢，张思尔还为林俊杰写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对这些代表作呢，像刚刚我们听到的《当你》是其中的一个，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豆浆油条》也是其中之一。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崔健的一首《假行僧》。特别年轻的时候呢，崔健说话比较慢，甚至呢还有点口吃，只要他登台演出就不一样了，就像换了一个人，语言流畅，酣畅淋漓。崔健呢当年辞职也是下过大决心的，但是崔健的这个个性可能真的不一定适合当年那个单位，所以呢他的决定还是非常正确的，他是幸运的选到了一更适合他的天空，于是在这片天空里肆意的当着星星，有棱有角还闪闪发光的 Westlife You Raise Me Up。

这首翻唱呢，不光是艺术上的一次创作，同时也是西城男孩对自己的一次勉励，也是给他们带来好运气的一首作品。2005年的时候呢，那是 Westlife 事业发展的关键一年，前面呢有 Brian 的离队，后来呢又有了这个音乐作品的低迷期。那个时候啊，其实 Westlife 他们本身也很着急嘛，但是那个时候恰巧他们翻唱了一首 You Raise Me Up， 这首歌为组合的事业带来了全新的高峰。的确有一些作品可能在名字上都没有这么励志，但是却真的挽救了一个歌手的艺术生命，就像是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齐秦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当前河北高速集团廊卓高速改扩建项目施工建设全面提速，各关键工程抢抓工期。该项目呢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基建民生工程，由双向四车道改扩建为双向八车道，计划2027年底全线建成通车。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河北段站名日前公布，分别是燕郊站、神威大街站、潮白大街站、高楼站、齐新庄站。7月27号到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场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呢是23.1万人次。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昨天继续进行，在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子飞、盛李豪、杜雨辰、张长虹凭借出色的发挥包揽冠亚军。截止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60亿元，其中呢，喜剧影片格外亮眼，《功夫女足》票房已经超过20亿元，暂列年度票房榜的第2位。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南部和保定、廊坊、鸡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就这首嗨歌吧，如果那个一唱不好的话，特别像恐怖片的音效。黄龄和常石磊在歌坛的出现呢，都是为对方特别设置的一样。黄龄妩媚妖娆的声线，唱调性一般的歌曲呢，根本体现不出他的特点。而常石磊的创作带着一种妩媚的怪，正好呢是黄龄所需要的。而黄龄呢，也是为常石磊准备的一样。之前常石磊的创作，自己演唱总是觉得唱不出那种女性化的向度，而黄龄帮助他的作品找到了一个刚刚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有些歌曲吧，对声音的特质要求非常的高，就像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周深的大鱼》，它确实是要求歌手必须有那种空灵的声音，要有那种天籁般的那种声音的驾驭感。

0: 放心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1: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2: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1: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2: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3: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王路斌先生在1939年在甘肃河西走廊搜集民歌素材的时候，从维吾尔族商人那里获得了音乐素材，并把它改编成了刚刚我们听到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后来呢，我们要听到了莫文蔚的这个重新编配的版本。咱们西北地区的音乐素材实在是太丰富了，到了西北部地区之后啊，也是更愿意创作和唱歌了吧。有朋友就感觉刀郎是新疆人，但真不是。刀郎能和新疆结缘是因为爱情。第一次婚姻失败之后郁郁不得志的刀郎，1993年到海南打工的时候结识了来自新疆的歌手朱梅，两个流浪的人相爱了。1995年的时候呢，刀郎跟随妻子来到了新疆生活，开始接触新疆民乐。到新疆之后，刀郎成立了西北音乐工作室，并开始在新疆地区小范围的发行音乐作品。

对，刀郎刚开始呢，就是在新疆小范围的发行一些音乐作品，后来慢慢的走上了成功路。可能您最初认识刀郎，听的就是这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首歌呢，创作在2002年的一个深夜，当时呢正下着大雪，在新疆的冬天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景象。而当刀郎忽然听到同行的朋友当中突然蹦出一句说这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句话的时候，忽然就满是感触，创作出了这首作品。刀郎的歌就是刀郎的歌，带着满满他的风格，就是别人唱他的歌也多半都是这种味道。当年同公司的谭咏麟对刀郎的作品特别感兴趣，还特别唱了刀郎的这首《披着羊皮的狼》。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6: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5: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6: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5: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7: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曲表达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作为毕业季的大热门，歌曲内核虽然是告别，但活泼明快的拍手声却营造了一种欢快明媚的氛围。 One Direction History
10: You gotta help me

0: 高温暴晒的天气之下呢，皮肤也会有点小情绪，这个季节怎么护肤？马上我们连线主持人鲜华和我们来分享一下。鲜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这种天气之下你会觉得皮肤今天起个痘啊，明天出个油啊，就总之它不是特别听话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让我们的皮肤趋于稳定，所以今天呢带来一个可以让我们的皮肤非常舒缓非常舒服的一个肌底液，来自于兰蔻小黑瓶精华肌底液。小黑瓶我用了很多年了，就是我的经验是你可以把它用到哪儿呢，就是每次用完爽肤水之后，然后你去用它，用完它之后因为它是那种质地就是像蛋清一样哈、啊，也不粘稠，就挺好吸收的。然后用完之后皮肤滑滑嫩嫩水水润润的，用完之后你可以再去叠加精华液或者说面霜，或者说你觉得麻烦你可以就不用精华液了啊，你就把它当精华液来用，然后用完之后涂一个面霜来锁水封闭就可以了啊，完全没有问题。小黑瓶的话它用起来呢你觉得很温和啊，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在这种夏天啊它可以用来做皮肤的维稳和这种抗老的修护。它的核心成分还是经典的二裂酵母，这个东西呢就是帮我们的皮肤变得年轻啊，特别的嫩滑。同时呢它里面还加了98%高浓度的 beta 葡聚糖精粹，还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所以说它可以调节你皮肤的生态，这个就跟调节肠道生态一样，吃益生菌一样，就是肠道生态好了之后你就觉得你就是不闹肚子呀不什么的，你就觉得皮肤就是这个肠道就很平稳哈、啊、然后皮肤也是一样，调节好了之后你觉得皮肤也很稳定，不会说一会儿冒痘啊一会儿泛红啊什么的。皮肤的这种修护啊给你修护的特别好，平时的熬夜暗沉啊干燥粗糙啊换季泛红啊慢慢都会得到改善。我很喜欢它这个质地，因为说实话有些精华液你用完之后啊，你用完之后脸上是黏的特别难受，然后还有一些用完之后那个油光啊就泛在表面怎么也下不去，你觉得你后续涂面霜也好，你涂防晒隔离粉底液也好，你都觉得油腻腻的啊，这个你就觉得很平滑，用完之后呢皮肤的吸收通道也打开了也水润了，但是又很平滑，也不影响你后面叠加其他的这个产品啊。然后今天呢活动也特别合适，今天是临期清仓，10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229，有效期呢到明年的6月份啊，将近一年的保质期，完全用得完。大家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兰蔻大粉水，这个也是一个临期清仓啊。兰蔻大粉水都火了很多年了，我觉得好多年之前就是大家那会儿如果身边有人出去玩啊出国旅行什么的，你一定会让他往回给你带是吧，在免税店那会儿买化妆品就是带的就是大粉水啊，我觉得那会儿半箱子半箱子的给同事们带的都是去这个，那会儿还没有咱们这么多电商啊这种渠道呢啊，所以说那个年代就已经开始流行起大粉水了，到现在依旧啊很火。但是它现在配方其实做了升级的，就是没有原来那么粘稠了，因为说实话原来一说大粉水啊都是干皮亲妈是吧，因为它真的很浓稠。但是呢现在做了这种调和之后啊，我觉得它整体来说不黏腻了，就很水润，一抹化水那种淡淡的玫瑰的香味儿也很好闻。它呢你就用完它之后你可以直接用精华液也好或者面霜也好就行了，它是可以取代水和乳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水乳状的啊那种大粉水，就是那种流动性比较强，但是呢也有一定的浓度，400毫升一瓶，今天啊到手89块钱起，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莎莎。
0: 好的鲜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最近呢对侯明昊特别感兴趣的朋友，继续我们就要听到他翻唱的这首《赛梦》。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
0: 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块9。
3: 哇，两双才79块9，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5: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5: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古人
7: 太苦了，
6: 这人生啊就像是美食，充满着苦辣酸甜。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古代的调味品。说这酸甜苦辣咸当中啊，咸味是出现最早的。早在封建王朝建立前，古人就学会了煮海盐。周朝啊，还有专门负责王室食盐获取和使用的盐人。而周朝出现的第二个味道就是酸。除了盐，古人最早使用的调味品就是梅子。把梅子捣碎，用它的汁液来增加食物的风味，或者用来去除鱼和肉类的腥味。到了西周就有了酿醋的技术了，但是因为酿醋消耗的粮食太多，所以啊只在贵族之间流行。而辣算是最晚出现的味道。严格来讲呢，

0: 这辣不是味道，而是一种疼痛感。辣椒传入中国以前呢，花椒是辣味的主要来源。到了唐朝呢，胡椒传入中国，但作为罕见的食材，普通老百姓是吃不起的。到了明朝，辣椒作为观赏植物传入中国，直到清朝才逐渐被当作调味品。其实啊，生活和美食很像，充满着苦辣酸甜。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吃好每一顿饭，积极拥抱每一天。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当年在电视剧《创世纪》当中，很多朋友特别熟悉的这首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对吧？这首歌呢，唱着自己想要挽回心爱的男人的心事。您看，有些世人真的挺奇怪的，喜欢的人得不到，得到了又不珍惜，在一起时怀疑，失去了怀念，怀念的想见面，相见的又恨晚。哎呀，生活真的满是遗憾，所以我们争取打破这个怪圈。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信哲，宽容。

就小时候吧，我们特别关心我们喜欢的歌手的什么生日啊，喜欢的颜色、星座，是不是左撇子各种。后来发现这好像真的没太大意义，只是自己表达对他的一种喜欢的方法吧。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宁愿去关心因为歌手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而不愿了解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这恐怕真的不太好。你要是用你喜欢那个艺人的热情对待你的先生，你的先生可能真的得感动哭了，对吧？王心凌，爱你。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1100万元福彩公益金，温暖护航求学路。第25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暖心启程，报名时间截至8月10日。参加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并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境困难的我省学生，可详询各地市福彩中心，或者搜索河北福彩公众号、抖音号，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城管局抢抓夜间交通低谷窗口期，启动城区重点区域雨水收水设施增设工程，精准补齐城区排水防涝短板。本次提升点位包括中山西路地道桥、南公寓地道桥、大郭村地道桥、西兆通地道桥和淮安东路地道桥等五座地道桥。石家庄警行往返山西阳泉定制客运班线将于8月1号起试运行，方便河北山西两地群众通勤与观光游览。张家口近日发布9条避暑精品旅游线路，包括一日游、两日游以及三日游，串联草原山水、冬奥场馆、长城古堡、生态湿地等多元景致。2026第十届崇礼168超级越野赛日前在冬奥小城闭幕。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单场越野跑赛事，本届比赛呢是吸引了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1.2万名选手参赛，全网报名人数突破3万人。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活动继续，8月份放映影片预告出炉，将放映南昌起义、长征、功夫、镖人风起大漠、精武英雄等电影。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榜单昨天出炉，亚马逊呢成为全球最大公司，终结了沃尔玛连续12年的领跑记录。中国的国家电网是位居世界第3，中国石油位列第10。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南部和保定廊坊济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他自己一样可以活得勇敢快乐，而实际上他没有弄清楚，你还在乎他的看法，就是对他的一种依赖和肯定。而最好的那种其实放弃他的方式就是遗忘和不在乎。一段纠结的爱情就像是喜欢却不合适的那个鞋子，穿了脚疼，扔了心疼，对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每天九点到十一点半，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这是杨坤和希林娜依高带来的《你也怀念吗》。

0: 办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大家都知道冬天泡脚可以暖

0: 身助眠。那如果在夏天还坚持泡脚会怎么样呢？去寒湿，把冬天攒的寒气啊都蒸出来。中医说夏天阳气在外，泡脚就像是给身体开了个小太阳，能把藏在关节脾胃里的寒湿逼出来。那湿气重的人啥样啊？早上起床像背了袋水泥，眼皮儿都抬不动，舌苔厚的像铺了层奶油，嘴里啊总发黏，头发刚洗就油成条形码。寒湿党泡脚秘方，抓一把艾叶加三片生姜，煮开之后兑温水，泡完脚啊暖到小腹都是热乎的，解暑热，越泡越凉快的神奇操作。你以为吹空调才解暑？错，泡脚能让身体主动出汗，这相当于啊给血管开了散热风扇。引火下行，上热下寒的救星。如果你是吃口辣椒就冒痘，喝杯姜茶就上火，膝盖凉似敷冰袋，冬天脚总暖不热，痛经痛到你蜷缩，这呀就是中医讲的上热下寒。泡泡脚就像给身体装了降火开关，让虚火都往下走，手脚暖了，脸上的痘痘也消了。记住夏季泡脚的黄金法则，时间选对，睡前1到2个小时泡脚，别临睡前泡，不然啊阳气太兴奋反而失眠。时长控制，15到20分钟最佳，老人血管不好的人别超过15分钟，水位标准没过脚踝就行，擦干保暖，泡完啊立刻擦干脚，否则啊容易寒从脚底起。补水要紧，泡完啊喝一杯温水，别喝冰水。你试过夏天泡脚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林宇春的 amour 是什么意思？也许呢，只是指代了一个年轻人的形象吧。amour 在法语当中是爱情的意思。那 amour 在陕西朋友那里呢？据说 amour 在陕西话当中有对呀、啊、这个意思。哎，多好哈哈！语言真的是太神奇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梁静茹吧，带来这首 C'est la vie。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10245间道，糖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喽。

0: 手机，对吗？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C'est la vie, c'est la vie.
0: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Électrique 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生主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4: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3: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4: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3: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5: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8: This is hit music。
9: 陆先生乐队10周年主题曲，这首歌是写给他们自己，也写给每一个勇敢的你。哪怕经历10万次徘徊，只需要一次冲动，一次坚定，一次迈步，就能够改变生活的轨迹。每一次微小又有力量的勇敢，让我们成为此刻的我们。特别推荐理由，大合唱一出，群像感拉满。陆先生，10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5间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说一个倒计时吧，距离中秋节还有58天，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吃月饼了。你说每天咱这个日子到底是过得快还是过得慢呢？距离中秋还有58天，但是距离暑假结束感觉还有58年那么一大截呢，是不是？家长朋友们，真的，你别看说我没有孩子啊，但是我好几个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扛不住了。身形日渐消瘦不说，精神状态也萎靡。我有一个男同事昨天晚上发朋友圈，我看了啊，说道理我都明白，孩子接受我的贫穷，我也接受孩子的平庸，但是他张嘴就是2+5=25，我是真接受不了啊。还有个这个同事，他之前也是看一些育儿课嘛，对吧，就说专家说了，说一个小孩在专注的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家长千万不要去打扰孩子，以免破坏孩子的一个注意力。但是晚上11点多都快12点了，孩子已经看1个多小时动画片了。啥时候提醒算打扰，啥时候提醒算不打扰，专家你能给个准信儿不？反正这件事情要是搁在我的身上，我就认一个原则，专家说了那么多，对不对，这个方面的那个方面的，育儿的啊，工作的事业的职场的，专家说了那么多话，反正我都记不住，我就记着周杰伦说过一句话，孩子都得听妈妈的话。看1个多小时动画片，12点都不睡觉，反了他了。以前呢就听人说这个夏天，尤其是在三伏天时期，是减肥最容易的时候。现在我明白怎么回事了，孩子放假了，有人气你了，气得你都吃不下去饭了。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减肥的冷知识啊，如果你每天都保持一种饥饿感，睡前你也是保持饥饿感啊，早上醒来的时候也有一种饥饿感，然后呢干净饮食，你坚持个2-3天，然后猛地坚持不住了，你吃一天好吃的，这是相扑运动员最核心增重的方法之一。

我也曾经减过肥，但是我每一次正儿八经的减肥都没有成功过，所以我现在也不减了啊！我现在不减了，我闹了一次脾胃病之后无心插柳了。无心插柳，柳成荫。我现在100斤都不到了，这事儿整的。而且我还发现啊，人总是在减肥失败变得更肥以后，才会发现自己在减肥之前根本不肥。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也不用减肥，你现在就是你最瘦的时候了。你要是想看到自己胖的样子，你就减。之前有朋友还专门请那个私教教练帮忙去减肥去啊，然后教练就告诉他别吃面，不要吃面啊，但是可以吃粉儿。说为什么呢？1斤米出3斤粉，但是2斤小麦只能出1斤面，懂了吗？后来呢又告诉他说也不能吃饺子啊。作为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听到这个减肥的建议之后，大年三十那一天都能哇的一下哭出来，春节不吃饺子我过啥春节呀。北方人不让吃饺子，不让吃饺子是为什么呢？如果说馅儿太大，说我把这个油减少，馅儿里边的肉我给它减少，我多放点菜不行吗？不行。后来说根本不是咱们理解那么回事儿啊，经常做饭的人都知道，3-4个饺子皮儿的面其实就能够发酵出来一个差不多拳头大的馒头了。听到这儿，是不是所有北方人的天都塌了？因为我前两天刚说过，谁家好人一顿才吃5个饺子。3饺子皮儿和到一块儿，都能快揉成一个馒头了。吃一顿饺子相当于吃一屉馒头。哎呀，还有夏天吃的那个麻酱凉面，夏天吃没吃过麻酱凉面？是吧？都熟哈，里面的那个麻酱热量就超级高，芝麻酱嘛，芝麻磨出来的酱嘛，香是香，但是热量非常的高啊。我之前说看到一个外国人，网友给他起名叫碳水哥，来到中国之后你知道爱上什么了吗？爱上咱们中国的芝麻酱了。你知道他外国人是怎么吃芝麻酱的吗？买一个大罐的，拿个大一点的吸管往里一插，开盖直接吸着喝。是吧？震撼14亿中国人。我都在想，这种操作是不是就相当于说咱们中国人到了意大利了啊，人家拿着插管，然后直接就插到那个番茄酱里面就开始吸着喝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聊聊什么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啊，其实在我们那个抖音群里边已经给大家提过醒了啊，我说其实跟吃饭有关，但是我们今天说少吃，跟少吃有关。有没有说是减肥吗？也不是。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呢？来聊一聊最近哈，这两天也好，这10天也好，这半拉月也好，这1个月也好，你胖了还是瘦了？以前总要减肥的人是吧，成果怎么样了？聊聊啊。以前张口闭口想要增肥的人，肉长起来了吗？朋友们。这个世界总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事与愿违，就这4个字儿。想瘦的人他瘦不下去，想胖的人他还胖不起来，你说这事你说咋整？你说我记得以前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啊，他就问我说，豆儿，你是觉得工作干活累，还是孩子们去学习读书累？因为我既读过书，我也干过活，其实没有什么可比性啊。各有各的累，真的是各有各的累啊。后来是有一天在周末的时候，我上班的时候忽然就有了答案，不快乐才是最累的。因为即便在周末加班，你觉得加班也会让你感觉到快乐，你就不会感觉到累，反之是又累抱怨又多。最可怕的是即便都累成这样了，还有人说过劳肥，大家听过吗？我的妈呀，我觉得过劳肥是这个世界上就是对所有上班族最为残酷的一项惩罚了，就是你整个人给别人看上去的样子啊，挺富态挺圆润，过得挺好的样子，吃的也挺好的样子，别人都还以为你最近这两年升官发财了，实际上活都是你干的。有朋友过劳肥吗？我还真见过过劳肥的人啊。你们哎呀，这我给你们点什么，你们能感觉到这个
这算是一种圣母心吗？看到 Mr. 庞这位朋友说，今天我儿子科目三，希望他顺利通过吧。啊，希望他顺利通过吧。科目三，科目三还行啊，科目三，科目三比科目二稍微还容易点呢。肯定能行啊，肯定能过啊，肯定能过。对了，今天我们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啊，现在大家在抖音这个平台上去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唐一共是五个唐啊，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今天惊喜盲盒活动依然是继续的啊，手机当中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在首页搜索惊喜盲盒四个字，找到名为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点进去评论方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什么呢？哎呀，最近你是胖了还是瘦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依然是可以互动的啊。Mr. 王说了啊，这两天嘎嘎瘦啊，因为感冒了，嗯，一点饭都吃不下去，而且觉也睡不着，从不喝饮料，这几天真的就是靠饮料活着，因为别的都是明白没有味儿。是吧，人只有在感冒生病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说，其实我就当一个健健康康的普通人，对吧？我每天起来我也不用考虑说，哦，我今天做这个事儿我得有什么重大的意义，我明天做那个事儿啊我得是服务于多少多少人，我有多么大的一个志向，我到第三天咔嚓一下我得挣一个亿。你生了病之后哪怕是个小感冒啊，你都会觉得说，嗨，当一个健健康康的普通人其实就够了。你看着这了没，是啥吃不下，天天喝饮料，不一定瘦啊，不一定瘦，还不一定瘦呢，因为他都把饮料当饭了。而且你关注一下自己的血糖吧。哇哈哈说了，体重涨了4公斤了，其中有2.5公斤的肌肉。啊，恭喜，这俩字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我也想长肌肉的，我说一下啊，因为我们是广播，很多朋友，他可能看不着字儿，肌肉的这个肌，不是那个什么，你吃炸鸡那个鸡啊。月字旁几个的几，肌肉啊，一个人身上肌肉量越多越健康，他代谢也相比较说肥肉多的人要高。馒头坊说了，今天的话题是一个让人伤心的话题，是让你伤心的话题吧，也是天天守着馒头，那不吃啥也方便呀。而且我发现现在很多馒头坊啊，他兼职干什么呢？特别顺手兼职卖特别多的类型的那个咸菜，什么咸菜条啊，这丝儿啊，那个辣白菜呀，啊，这块儿的呀，咸菜疙瘩呀，啊，就各种啊，他兼职卖咸菜。你说这条赛道是怎么让他们找着的呢？Sky 说了，我都坚持不是每天都是红烧肉和肘子了，结果还是胖，家条件这么好吗？你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啊，我印象当中 Sky 这位朋友是在平山是吧，是在平山每天就是卖凉皮儿，因为他那个小摊上呢专门放了一个大收音机，每天中午说谁来吃凉皮儿买凉皮儿的时候公放我的节目，我对他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啊。卖凉皮儿这么挣钱吗？赵赵今天也来了，他说最近某一天的中午，我一顿吃了俩馒头加炒菜加上一碗粥，其实我吃的还是挺多的，而且我吃面条还得用那个大碗吃，但是我跟你讲明白，你不用多说，是不是80多斤儿？我就知道。我身边就是这样的人，从我上初中的时候开始啊，那哎呀那个瘦溜的呀，哎呀真瘦啊，家里边都觉得说，哎呀你给孩子吃点好吃的呀，其实好吃的都让他吃的，他就是不长胖。喝饮料这个朋友说，按照我的身体来讲血糖应该是没有问题，喝饮料也确实是瘦了，吃不下怕血糖低嘛，事实证明营养不均衡人就会瘦，但是是种病态的瘦，所以大家也是不要极端饮食吧，该吃饭吃饭啊，该睡觉睡觉，是吧，你就是坚持一个正常的作息，正常的均衡的饮食，你不要说为了追求那个极端的瘦最后瘦成病态的一种瘦，
那后面啊后患无穷。我每一次啊，就是我今年这不是因为脾胃病，我瘦了得有个十几斤，然后你看着你的体重夸夸夸夸往下降啊，其实你心里是非常非常害怕的。我跟莎姐在说的时候，莎姐就是一脸憧憬的眼神说，哎呀，我也希望像你这样。姐，我说你现在说呀。这位朋友啥也没说，发来一张图片，嘎巴菜小盘里边放的是泡椒的那种小辣椒，俩煎饼，俩油条，馄饨加鸡蛋汤，不用说肯定是天津。万一不在天津你都很难说凑齐这几套啊。天津是一个非常让人向往的城市啊，尤其是像赵赵这种饭量比较大的啊，本身吃的就多，而且吃的多吧他还不感觉到撑，他脾胃还特别的好，最为关键的是他吃这么多他还不胖，真的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适合生活在天津。你像你要是在咱们河北啊，就刚才你有朋友给我发的那一桌的饭，旁边的人可能会蛐蛐说，哎呀吃这么多呀，吃哎呀小姑娘行啊，说吃这么多呀。你在天津没有人这么说你，因为天津人的饭量都这么大。他好像也不是说饭量这么大啊，他们就是对吃的这些碳水啊天生长了一个就是碳水的胃啊，人家就这么多年都吃过来了，少吃一点我都吃不饱。我确实非常适合这个，不是适合了，非常佩服天津人啊。每一次去天津啊，我就是你得饿着肚子去啊，早上那一顿基本上就给我打饱了。呀，张伟回来了，他说豆儿我最近都胖了啊，上周末跟朋友

0: 友不是去沈阳洗大澡，跟吃那个东北的特别有名的自助盒饭吗？一个双休日回来，加胖了7斤，撒谎了，撒谎了。你以为你这7斤是吃那个自助盒饭吃回来的？那洗大澡的时候，那水果、那自助、那海鲜，那不算呢。你别想蒙我啊！一上沈阳洗大澡，那没有24小时出不出来。新说了减肥啊，不是游泳减肥，就是照这个招，现在已经第一天了啊，浑身疼，估计一个礼拜这种疼都缓不过来。第一个疗程反正就到这儿，就到这儿了。减不减肥的反正看你们自己吧。我感觉有10个人要是喊着说我要减肥，什么不减肥我不换头像啊，什么瘦20斤这大的不换头像，就基本上90000的人都减不了。有朋友说你怎么90000呢？那剩下半个连头像其实也换了，生怕别人看出来他此时此刻正在减肥而且没有成功。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已经公布了啊，最近你瘦了还是胖了呢？
1: 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欢乐60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中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呀。妞妞妈说了，别读名，别怎么办？我刚开始就把他名读了。我看看是说啥呢？可以读啊，可以读，因为一直是妞妞妈就减肥嘛，啊，减肥，我看到她特别的亲切，因为我每次看到她跟看到我姐一样啊，我姐就是减肥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减下来。她就说了，自从吃了一口孩子的生日蛋糕之后，发现比今年过年的时候胖了12斤，吓得我到现在都没有敢上过秤。妞妞爸贼心不死，还问我会不会是怀孕了。气得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夜宵了，但是也没有勇气过午不食。豆，你说人真能半年就胖10几斤吗？你就看你这个描述啊，自从吃了一口孩子的生日蛋糕之后，发现胖了12斤。那你说你吃第三个馒头的时候饱了，那是第三个馒头的功劳吗？看看即时新闻上的朋友啊，用户3823694说了，2月份到现在吧，减掉了9到10公斤了，19、18、20、18到20斤呢，是咱们通过一些什么努力吗？你可以具体的来聊一聊啊，因为妞妞妈非常需要你的这份攻略。家胖的老公都怀疑说，你媳妇要不咱查查是不是怀孕了。 未寄出的信说了，我最近几年的时间啊，一直都保持在132到133斤，身高是1.71米。说真的，我也没有怎么控制啊，可能天生就是这种体质吧啊。就最起码他觉得1.7米的个儿，132到133斤，觉得就还行啊，也还行，其实也还行。如果说他的肌肉比较多啊，因为肌肉比肥肉沉嘛，也应该是看起来比较不错的一个身形。用户89047090说了，我很瘦，跟孩子一块报了游泳班，毕竟关键时刻保命要紧嘛，俩孩子几节课就学会了，反正到现在我还不会呢。啊，你不会他这个你又不减肥是吧？你给孩子报班，可能希望孩子在这方面发展发展啊，你捎带脚的咱学一下子啊，没有闲着。我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讲已经很好很不错了，别着急啊，别着急。你想一下，你又不是在陆地，你就在水里呢，你一着急你再上不来了。小薇今天也来了啊，她说我现在一般是不会长胖的，因为我每天运动量大呀，天天在家干家务活，不管怎么吃都不胖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跟个人体质有关，因为我姐，我跟我姐聊天就是，她去专门的天津的减重门诊去看，说医生能不能给我打这两针，你打两针，你给我把这个我打瘦下来吧。然后那个医生就问她每天活动吗？活动，天天在家干家务活。然后医生就说了，哎，别说了啊，干家务活不算运动啊，不算。你看他也干家务，你也干家务，你就能瘦下来，他就瘦不下来。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还是跟体质有关。用户2662802说了，体重啊跟过年那阵相比减了10多斤了，算减肥吗？1.75米的个儿，体重是76公斤，算胖吗？过年那劲儿是170多斤，150多。反正你看你要是说当个事儿办一办啊，也能反正再瘦点也行。业余奶爸说了，都是我胖了。先说结论，上个月我减肥，中午就吃点水果跟零食，吃了一个月胖了5斤，再也不减肥了。我头一次听说减肥吃零食的啊。你们啊，减肥之前也来节目当中问一问，啥叫减肥？减肥，放着正经饭不吃，吃零食啊？那都在哪个平台看的呀？下这个卸载了吧，卸载了。手机尾号4386说了，从放假开始早上就没有吃过饭，中午凑合一口，晚上才吃一顿正餐，应该是瘦了，洗澡都感觉肋骨更突出了，玩了快一个月的手机都要吐了，还是天天抱着玩，这难道就是传说当中的生理性的喜欢手机吗？生理性喜欢用这儿了。哎，那我知道了。嗯，照你这么说，所有瘦不下来的人对食物就是生理性的喜欢。哎，撇都撇不掉，一看见这个东西啊就想放在自己的心里跟胃里。公司说了，没有称过，家里也没有称，自我感觉是瘦了，而且有些营养不良，每天给孩子辅导作业气得都吃不下饭，看见什么都没有精神头，气得我都想把他脑袋打开看看里边到底装的是啥。我跟我媳妇儿当年都是班里排前10的好学生，怎么就是这么个结果呢？我忽然有一个答案，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啊，因为我想起来当年我学习数学的时候也是啊，班里边肯定是有学习好的，而且有数学学习的特别好的啊，有这么一个男生，我就求人家给我讲，我心想他学习那么好，他给我讲我肯定能听懂啊，对吧？后来我就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呢？就当年那个男同学跟我讲题的时候啊，他跟你一样，讲着讲着他突然就跟我急了，你知道吗？他嫌我不会，他就跟我说，你不要再装了好吗？都给我说懵了，我说我是真不会。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啊，学霸是真的不适合去辅导作业，因为首先他就理解不了，你怎么就听不懂这儿呢？就这一块你怎么就不懂呢？这个公式你怎么就不知道用在这儿呢？他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事儿。其次他就不能共情你，确实没听明白，没有听明白哪儿，是吗？与其你两口子给你家孩子说讲题，你都不如先教会我。 你先教会我，我用那个数学学渣的思维给你孩子去讲题，搞不好你孩子马上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跟你的孩子之间，这位朋友，你能明白吗？至少差一个我。就像现在咱们大人后知后觉，你就像刚才我同事说了，他不能理解他家小孩算出来2+5=25，他不能理解，是因为你现在是一个成年人了，这么简单的数学题你当然就会，对吧？所以你不能理解说这么简单题小孩怎么能不会呢？因为他是个孩子，他就不会，他啥也不会。他从刚开始学1+1=2啊，所以可能还是得慢慢来吧。看到陈思这位朋友说，你好豆豆，今天可以提前听节目了，来报个到，最近活动量增加了啊，增加了增加了，可是体重好像没有降，因为饭量也没有降，昨天晚上吃饺子还多吃了几个，真的是控制不住啊。活动量增加了，胃口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啊，但是如果你想要瘦的话，必须还是得控制，还是得少吃，另外呢你就得加上一些无氧运动，练一练肌肉，你的身形才能好看。其实体重增加不是什么坏事啊，就是你肉特别少，80多斤那个，一般情况下你得先吃，你吃你得把体重先长上来，然后慢慢的把这些体重变成肌肉，肌肉其实是沉的啊，比肥肉要沉。接下来抢先一分报时，一小段广告信息，等着我马上回来。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8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8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88快装，400-665-8848。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道。今天我打算关心关心你，话题是最近你胖了还是瘦了？有朋友说你少来，这么多年我瘦过吗？竟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问题。是，反正如果是你胖了的话呢，我确实是不懂事儿了啊。我是这么想的，没有瘦不可怕，没有瘦不可怕啊。咱没有胖就行啊，对不对？不会说这句话又扎着你了吧？那你看你是你也不能跟藕片似的，上下全是窟窿眼，这不能怪我扎你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扫了一眼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抖音那个留言上啊，刚才有人写了仨字糖豆妈，是我妈来了吗？还是就是大家忽然提了一嘴呀、啊？哎呀，最近我妈估计得瘦啊，我妈估计得瘦，因为我妈本来也不胖，我们一家也没有胖人。昨天在上班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我妈这两天不是做个微创手术吗？大家还说，嗨，其实现在微创手术啊也是得动刀啊，只要一动刀就会伤人的元气，尤其像我妈他们岁数大了啊。是，我也觉得说，哎，问她说你想吃什么呀？不想吃，说那个蒸个鸡蛋糕吧，别放香油，闻不了那香油味儿。买点包子吧，软软乎乎的啊，不行，闻不了那个馅儿的这个味儿，闻不了那个味儿。我想着说，可能我妈这两天得瘦了啊，住院呢正。我妈这一住院就显出来我爸宝贝了。昨天我还专门给我爸发微信呢，我说爸爸呀，你可得注意身体呀。小时候你是我的靠山，长大了我也想成为你和妈妈的靠山。希望你以后平安健康，少操点心，多清闲点。大概过了十几分钟吧，有20分钟吗？我没看啊，大概是这么点时间，我爸给我回了一个啊，这回看来是缺钱缺的厉害了。哎，你说我好不容易我这跟他表达一下吧啊，我煽情一下吧，他觉得我缺钱缺厉害了，所以才跟他这么说。哎，我的心中有愧啊。海阔天空说，我媳妇儿昨天看糖豆的抖音，觉得豆属于就是能吃不胖类型的，说还羡慕你。我说不用羡慕他，他三天两头往医院跑，你该吃吃，胖点就胖点，反正咱结婚了，而且咱非常健康。啥意思？你两口子是会转着圈骂人的。你结婚了，你听见，合着我一头不占呗。无名氏啊，感觉豆姐很有钱，买好多自己爱吃的，现在都快走吃播路线了。嗨，你像我们这种舍得对自己好的人，就经常被误以为非常有钱，其实不是的啊，我们只是比较敢活，吃了上顿也不管下顿。租房现在都不租了嘛，回农村回爸妈身边住去了。在今天这个话题之下，又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儿啊，就是有些朋友说到的减肥啊。匿名就说了，跑步机早就买回家里，吃灰都两三年了，以为必须得去健身房健身才能瘦呢。今年办年卡了，也去健身房了，在健身房一个月减掉了30天，效果显著。一个月减掉了30天。哎呀妈呀，那一年减掉了365天呗。我以前就觉得说生物物理化学都属于理科，是为什么呢？现在我明白了，哦，一个月减掉了30天，一年减掉了365天，怪不得生物跟数学都属于理科呢，原来是这么算的呀。

小小说了，如果你有一辆电动车，还有一个住得很近的男朋友，附近还有一个夜市，那你这辈子基本上告别减肥了。从我们两个开始谈恋爱到现在，各自胖了5斤和8斤，感觉不算长肉快的情侣，所以还有上升空间。那肯定的，你才长5斤8斤，加起来才13斤，你等一结婚的。有一句话你说对了，你们俩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所以现在不用关注说我到底胖了几斤呀，哎呀我往那一坐肚子上都是肉啊什么的，话都说早了啊，以后你还会涉及到怀孕，生孩子，还会经历一个哺乳期，对吧？哎呀还早着呢，先吃吧啊，高兴一天是一天。

古城里的人大概说150,000全部都迁出去，就是为了盖整个非常复古的大同古城。现在你去到这个地方啊，他们那块是就是景区，纯景区，没有住宅区，因为都被迁到别处去了。反正我觉得周末呀，或者说休年假的时候呀，孩子趁着放暑假的时候带着家里的老人一块出去玩那么2-3天也行啊，就是周末出去住酒店解压是有一个心理的依据的，就是最好走的离家远一点，起码你附近的外卖呀跟家里边的这个附近不一样，对吧？住的环境也变了，能给自己产生出门旅游费了个挺大的劲的这么一种心理欺骗的效果，从而刷新我们心理压力的储值，还有对体重下降的一个期待啊。当然了，你就像这位朋友是刚才说到的啊，因为吃的也很多，走的路很多，吃的也很多，所以旅游这件事情可能在体重下降这一块的期待也许会落空，但是出门去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你没有见过的地方，你没有吃过的好吃的地方啊，确实可以帮助人解压。所以说到底还是那句话，多攒点钱吧。赵志斌说了，单纯减重其实并不难，戒掉零食和水果，油脂和碳水，控制摄入，高蛋白，一定要多吃肉蛋奶。对，你如果说我只看体重书上的字儿，减重不难，你说我是主要为了维持身形有点难，你说我主要是为了增肌难上加难。因为体重掉刚开始是连着我们的水分一块掉的啊，你可能你打几天你不吃饭那马上就掉了，但是很快就会反弹。刚才有句话有个朋友还是说对了啊，其实你要是真要是减重啊，就是减体重这件事情啊，就少吃，没有再好的办法，少吃是整个减重的前提。然后你再搭配上一些有氧运动，然后你再搭配上一些无氧运动啊，可能慢慢慢慢的你整个非常美好的身形就出来了。刚才看到的应该是莴苣姑娘吧，还跟我们抖音视频平台的朋友看了一下微信上她发来图片啊，真好看真漂亮。整体来讲体重数是增加了，但是因为那是肌肉沉，整个身形比以前好太多了。床垫这位朋友写这么多字呢，他说我也在减肥的路上已经5年时间了，每次下定决心要减肥，可是不出一个月就坚持不住了。坚持一个月也很难了。现在的我又一次坚持减肥，2.5个月减了10斤，还是第一个月先纯靠饿，纯饿饿出来的，后面的1个半月一直维持，忽上忽下的就是不掉啊。我减肥也是想着健康，最主要的是买衣服的这个困难嘛，贵的买不起，便宜的还没有像我这么大号的。现在的衣服真的是给瘦人的，其实只要能买到自己喜欢的衣服，穿上好看显年轻，就可以不用减肥了。我还是继续加油减肥吧。一个衣服穿上得好看，穿上还得显年轻，你的要求已经是不低了。我那天穿了一个，就是大家如果看我抖音这个里边的作品的话，就能看出来啊，我穿了一个灰色的灰白色的 polo 衫啊，带一个领的。也比较的，可能他是比较修身啊。然后有个朋友看到了之后，就在底下给我评论说：“糖豆换个衣服，这件衣服显老。”他还挑上了他。那我不是走那个什么语言赛道的吗？馒头坊说了，我分析了分析，我长肉是有原因的。第一，爱吃，而且一吃就停不下来。第二，我喜欢做饭。而且做一次我就成功个70-80%，而且还挺好吃的，属于那种色香味俱全，一好吃就想吃，一吃停不下来，好吃还想吃，想吃停不下来，停不下来想吃。写这么一堆，跟减肥的，啊，一共就5个字儿。我来复盘一下子。爱暖金秋说了，豆豆你好，我此时此刻正在6盘水出差，而此刻我们这边的温度是21度，我呢就是属于怎么吃都不胖型的，怎么吃都是65公斤啊，现在我正在休年假。你到底是出差还是休年假？你出差的话我就还行，你要休年假的话我

你又长不胖，你还这那啥的，你还是21吨。人跟人啊，真的是，那句话叫什么来着？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是吧？咱有时候也会想，他凭啥呀？你看没？这还发留言呢，都是我的留言呢，我的你的留言我刚读。土豆说了，我吃啥都不长，我吃你吃，下一条。手机尾号4770说了，天天不吃饭就只喝水，减肥瘦了10斤。不吃饭只喝水，减肥瘦了10斤。我的天哪，今天第一天了，你可注点意吧，朋友。我都害怕你明天，你今天下午你就你。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样是真不行。你得有一个前提，是吧？你说我得瘦，我得好看，我得瘦溜，我得穿上好看的衣服，我得这那的，你有个大前提，你得先活着吧。子玉这位朋友说，自从跑步多半年以来长了5公斤了啊，但是看不出来啊。你觉得说自从跑步以后在体重秤上看已经长了10斤了，但是整体看不起来，10斤还是有点多啊。反正一般人在进行有氧活动之后确实胃口会好一点，然后可能吃的也多一点，但是也许肌肉就多起来了。而且他是以量取胜嘛，他是一直在坚持，他坚持半年多了，你不能停啊，你一停你肯定会胖，你还是得继续坚持下去。有氧运动就是这样啊，它其实起效很慢，但是常年坚持，你说我跑1年跑2年跑3年跑4年，我就一直坚持下来跑，你身形会越来越好。但是如果说你说我就一天啊跑上5分钟10分钟，然后我也不坚持，那肯定是不行的。像这样的朋友啊，你说我坚持不下来的朋友，其实你不适合有氧，你适合无氧，就是你弄个挺沉的东西啊，我就每天举重练，那这是无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不是减肥啊，但是大家愿意这么聊，那我有什么办法呢？今天我主要是关心你啊，今天话题我主要关心你。有朋友说你关心我啥呀？最近这段时间是胖了还是瘦了？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5: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世界很吵，
0: 心情不好，
7: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5: 你会发现，
6: 快

在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24午间道，我是唐豆呀。还是能看到非常多的朋友去通过游泳啊来锻炼，他可能也不一定是为了能减肥啊，就是觉得人嘛，到年纪了这不得活动活动吗？总比你得每天躺着强，是不是？无名氏这位朋友说，游泳真的能让人变瘦，游一半感觉饿得眼冒金星，中途上岸飞速炫了一根香蕉，突然就共情了鳄鱼，在池塘里面又游又泡的，理解了死亡翻滚的捕猎方式，你饿你也瘦。我其实是稍微查了一下什么叫死亡翻滚的捕猎方式啊，就是说鳄鱼它的咀嚼能力是非常非常差的，就是它吃饭不靠嘴咬咬咬咬碎，它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它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只能靠在水里边飞速的旋转这个食物啊，或者说这个小动物产生离心力，把这个食物摇晕呢，就是最后接近那种死亡的状态，然后它再慢慢的进食。你看游泳的朋友就能理解，属于高山流水遇知音了，是吧？他忽然是吧，自己游着游着泳，哎，忽然感觉特别的饿，赶紧上岸吃了一根香蕉，忽然一下子就理解鳄鱼了。你没有当鳄鱼，鳄鱼也没有当人，你俩没有成为好朋友，都是一种遗憾，我觉得。

一时新闻平台上的朋友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一季繁华落尽秋风月说了，体重最近没有撑过，我属于骨架比较大的，一看吧就属于明白明白，就像华妃那种长相，脸挺小啊，那肩膀头挺大。我跟你说，华妃这种长相都属于会长的，你像这种就是脸也大骨架子也大，那我说的是我自己。很多朋友直播的时候看我这张脸，以为我120多斤呢。陈埃这位朋友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从今年元旦开始锻炼，就是早上去公园跑2圈，减了7公斤了，68减到了61。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说，豆儿，我儿子让我问问大家，说增肥怎么增？1.87米的个儿，我没有看错吧？1.87米的个儿，57公斤。60公斤是120斤，对吧？1.87米的个儿，120都不到。那我觉得确实应该提上日程了吧？这个事儿，孩子那么高的个儿，那么瘦，回头你说在小区里边打完招呼，人家怎么说你两口子？我说你看着没？你看着没？那他家他两口吃挺好，你看孩子家瘦的。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希望啊，就是到了父母那一辈的人，千万不要太瘦，千万不要太瘦啊！哎，有点肉，看着圆圆乎乎的啊，稍微的那个胖乎乎、圆乎乎的啊，加上我妈又白，你说看着多好，对不对？你说你太瘦的话，你真还以为说咱不孝顺。耿耿呀，这位朋友说，我发现在减肥这件事情上，我的底线可以一降再降，毕竟是从110斤开始减，减到了120，想想还不如不减，又。一想不甘心继续减，结果现在130了。这个后悔呀，其实觉得停留在120的时候也挺好，你一开始的时候不是110吗？陈埃这位朋友，你听到了没有？你每天就告诉你儿子，哎，你告诉他你要减肥了，你要减肥了，你要减肥了，马上你儿子就可能就60公斤了。用户38236943这位朋友说，运动能保持体重不增加，节食可以减掉。到我生病之后啊，我真的我就有点胖不起来了。哎，反正你发现就是只要一个人啊，你他也不管说以前他多胖，以前多瘦啊，只要一生病肯定是有变化的。他不是说体重方面的忽上忽下，他是体质，他是体质的问题。你像我姥姥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啊，以前他对很多东西是不过敏的，但是今年也是，我妈不是带他去查吗？忽然说是对小麦也过了敏了，对西红柿也不能吃了，也过了敏了，海鲜也过了敏了。我天哪！我姥姥说不能，我明年又多俩吧。我今年我对小麦说是过敏了，我明年又对大米我过敏了，那我到时候我吃啥呀？他生病是对你体质的一种挑战，你知道吗？所以说。别的先不管，别的先不管，你先感觉感觉说自己健不健康啊，是吧？先维持住健康的数据。用户120-4691说了，今天豆儿的节目好像是专门为我设的，近半年靠过午不食瘦了20多斤了，但是这几天感觉坚持不下去了，哦，半年了，还没有形成习惯呢，人不说28天就形成习惯了吗？反正最近感觉坚持不下去了啊，连续长了3斤了，今天中午不吃饭了。以前过午不食是古人说的，古人过午不食，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粮食也不是特别多。你能不能说对吧？早上吃，中午吃。哎，对呀，过午不食不是不吃晚饭吗？不吃晚不行，是不行，晚饭不行是吧？慢慢来吧。你看你这样啊，我又想想，我给你想个招，我再给你想个招啊。你过午不食不是坚持不下去了啊？那个吃饭了吗？你加上体育锻炼呢，有氧啊，无氧啊，你加上能不能行？你说这样咱们对冲一下子，应该就不会长得太胖了吧？莫等闲说了，豆儿为了不耽误听你的广播，我刚才下车买了5个大包子，现在已经吃到第3个了。多大的包子？

0: 的呀。我现在主要担心你不是说长胖不长胖的啊，你买完五个包子没买瓶水呀、啊、那不噎得慌呀。咱们节目也能听重播啊，可能确实重播的时候就是互动不了了啊。你看我现在此时此刻正在读你的留言，你可能在车上吃包子能听着，你要重播的话你只能到晚上睡觉之前呀，或者说就不赶趟了这种啊，这是唯一的缺点。其实听重播也是不耽误大家参与惊喜盲盒互动的啊，因为我们是在每周的周五12点半之后才开始选人，这个不影响啊，这相互不影响。12点27分了，又到点了。沧州医专石家庄教学点这位朋友的留言也是读不了了，对不起，对不起。继续保持运动吧，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点半。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Music Energy Station，
10: 我觉得音乐能量补给。
11: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0: right、here.
12: 我们给你更多。
13: We give you more.
11: More. 最热门、
14: 最新鲜、
15: 最经典。
16: Classic.
17: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8: Join us.
19: It's time to get high.
20: 步履不停，
11: 音乐不止。
17: Non-stop.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1: 不止音乐
22: ，More music.
23: Oh my God, amazing.

林俊杰的一首《街道》。最近这首歌曲因为一句歌词“天黑不睡觉，天亮还在耗”，精准击中了当代人的这个熬夜现状，在短视频平台引发挑战热潮，再次把这首歌曲翻红。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阿文。现在的热歌榜上，就是一面回顾老歌，复习一下老歌，一面来接受新歌。那接下来的就是一首新歌上线，这是现在正在热映当中的暑期档的黑马动画电影《八仙》的电影主题曲，细腻悠扬、温柔绵长的旋律，非常的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八仙的命运宿命羁绊。来听周深和 Ella 陈嘉桦合作的一首《全世界的雨》。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针兰蔻小白管防晒，全部断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已知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1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7: 河北1月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9: so hot。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想你和我们的以后，依然爱你，舍得，后来的我们， Run Wild 像风而野，亲爱的你啊，讨厌，恋人， Angel 阴天。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自从中国风歌曲盛行，很多影视剧的 OST 当中也有很多好听的中国风歌曲，比如说霍建华和赵丽颖合作的《不可说》，也是成为了这些年被大家记住的经典中国风。而且呢，这首歌所在的电视剧《花千骨》依旧是大家会反复观看的经典古装电视剧。虽然这首歌没有过多的演唱技巧，但是这首歌胜在有情感啊，那种不可说的情感，只有小谷和师傅最懂了。当然了，也只有演员赵丽颖和霍建华体会的最深。虽然不是出自于专业歌手，但是其中的感情，就算你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也会被他所感染。一起来听霍建华和赵丽颖的合作《不可说》。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计划。本次征集填报志愿的时间为7月29日12时至8月1号17时。本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招生院校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报考生源不足，经招生院校申请可降分录取，低于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由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地网信办会同五家头部大模型企业近日在雄安新区共同启动。7月27日，长鑫科技上市首日收盘总市值为3.28万亿元，坐上 A 股市值第一。这一数值助力合肥的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攀升至4.55万亿元，一跃位居全国第四。近两年鲜少出现的5年期大额存单今年7月回归，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三家国有大行相继推出5年期大额存单，利率定在1.6%，20万起存。7月31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调整。受到国际油价影响，机构预计本周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涨0.59元每升至0.7元每升。电影《悟空大圣》官方微博昨天发布公告，宣布撤档，择期重新定档上映。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Your music never stop。

在人际夹缝当中争取一些无所事事的权利，这也是对小心翼翼活着的反叛与自我治愈。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刚刚听到的一首《难得孤寂》是一首关于自处、自己治愈自己啊孤独的这样的一首作品。下面的一首新歌上线，这是萧敬腾的《独处哲学》，这首歌也被称作是社交节能单曲。提及萧敬腾，我们很多人都会直接想到的是他在音乐里的那种野性、舞台上的爆发。但是如果看过他的综艺节目，可能你的脑子里也会出现一些他在综艺节目当中展现出来的木讷耿直的印象。其实多年来站在聚光灯里承受着人群的目光喧嚣，萧敬腾也在不断地调整步伐，他领悟出来一套应对的方式，需要留下独处的时间来恢复能量，才能在热闹之后找回生活中的平静。来听萧敬腾的全新单曲，一首社交节能单曲，流浪流浪就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

0: 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3: 不止音乐
4: More music.
5: Never stop.

0: 杨宗纬的一首《一次就好》，作为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插曲，这个旋律响起，很多人都会出现那种笑中带泪，一起追忆起各自的青春，感慨人生。今天分享了一首新上线的新歌，萧敬腾的《流浪流浪就好》，然后我就想，那今天我们干脆就来听一听关键词就好。听完一次就好，下面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对唱情歌，叫做《我们爱过就好》，听上去应该又是那种充满遗憾的作品。黄龄空灵的转音和薛之谦低沉叙事感的声线完美互补，这首歌也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遗憾美学的代表作之一。但是因为发行的时候呢，两个人还没有像现在如今这般这么爆红，所以歌曲的传唱度在刚发行的时候不及后来的一些合作，但是在一些资深的乐迷心中，这首歌曲被评为被低估的巅峰对唱。来听薛之谦、黄龄，我们爱过就好。
1: 我们爱过就好。

有长进的一首《寂寞寂寞就好》，编曲以钢琴为主旋律，突出了人生的这种细腻温柔。那有长进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展现出来男人内心柔软脆弱的一面。说到今天的关键词就好，似乎歌名当中出现了就好，应该就是那种带有遗憾意味的作品吧。下面的一首歌曲是萧亚轩的抒情摇滚失恋疗愈曲，哎，又是那种肯定有遗憾味道的在，因为是失恋疗愈曲嘛。中低音区克制叙述，尾音略带沙哑与颤抖，整首歌曲展现出失恋之后从心碎到释然的心理转折，隐忍又洒脱。来听萧亚轩，有爱。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1100万元福彩公益金，温暖护航求学路。第25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暖心启程，报名时间截至8月10日。参加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并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境困难的我省学生，可详询各地市福彩中心，或者搜索河北福彩公众号、抖音号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3: 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高燃摇滚风融合青春反叛精神与太空逃离意象，营造热血澎湃的听觉氛围。特别推荐理由：爆炸式热血。幻听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的燃炸听感，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活动页面，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来参与惊喜盲盒的有奖互动。那赶快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吧。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张信哲的一首《有个人想我就好》，这是张信哲的温柔叙事。有人说这是他的情歌当中苦中带甘的情歌代表作。这首歌曲展现出来了一种很清冷的意境，像月光一般的温柔，细腻的递进的情感和它标志性的清亮的转音，也是让人印象深刻。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歌名当中带有就好。刚刚有说到，只要歌曲当中出现了就好这两个字，似乎都带着点遗憾的色彩哦。有个人想我就好，大家听出来有什么遗憾的味道吗？下面的一首歌曲是一首老歌了，这首歌曲被称作是1990年代华语乐坛顶级嗓音的珠联璧合，两位演唱者分别是张国荣和陈淑桦，算得上是顶级嗓音了。整首歌曲无炫技，却句句入心，也被公认是张国荣最惊艳的男女合唱作品之一，克制深情与宿命感并存的高级情歌。来听陈淑桦、张国荣《当真就好》。

陈淑桦、张国荣的一首《当真就好》。今天不止音乐来听就好，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朋友 Grip 啊，他也提到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曲，这是点题作品了，王栎鑫的一首《就好》，这是他结合自身经历和感悟创作的歌，充满着对生活的淡然和接受，里面有对过去的释怀，也有对未来的期待。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不止音乐吧。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王栎鑫，就好。

0: 这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互联网学院公开招聘专业技术岗位人员三名，即日起到八月五号报名，详询河北社会招聘考试网。西安至安康的高速铁路全线拉通试验近日正式启动，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泡泡玛特

0: 城市乐园昨天在其小程序发布官方公告，7月30号，奇遇森林全新片区全面开放，园区同步推出特价分级新门票体系，这是乐园第二次上调票价。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昨天发布了关于名誉侵权案胜诉的声明，声明称就此前起诉多个网络账号名誉侵权案，该公司已经取得了胜诉判决。近日网上质疑出现假借演员赵露思粉丝名义的海底捞帮吃骗局，有人称可以通过刷好评免费领取海底捞赵露思澳门演唱会同款套餐，海底捞官方客服昨天表示，他们从未推出过类似的活动，建议消费者从官方渠道购买套餐，避免上当受骗。晒太阳可以补钙，更准确的说法是晒太阳能够促进钙质的吸收。对于我国大多数的地区来说，一天当中最好的晒太阳时间是上午的10点和下午3点左右的这个时间段，晒太阳的最佳地点是户外。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来体会一下内心的很真实的想法，但是却也可以用一首歌的时间卸下防备，直面一些内心不轻易袒露的情绪。写歌的人，唱歌的人，就像是在讲述着一个故事，而听歌的人呢，在里面得到短暂的情绪共鸣。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侯明昊版本的 Simon。

0: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大家都知道冬天泡脚可以暖身助眠，那如果在夏天还坚持泡脚会怎么样呢？去寒湿，把冬天攒的寒气啊都蒸出来。中医说夏天阳气在外，泡脚就像是给身体开了个小太阳，能把藏在关节脾胃里的寒湿逼出来。那湿气重的人啥样啊？早上起床像背了袋水泥，眼皮儿都抬不动，舌苔厚得像铺了层奶油，嘴里啊总发黏，头发刚洗就油成条形码。寒湿党泡脚秘方，抓一把艾叶加3片生姜，煮开之后兑温水，泡完脚啊暖到小腹都是热乎的，解暑热越泡越凉快的神奇操作。你以为吹空调才解暑？错，泡脚能让身体主动出汗，这相当于啊给血管开了散热风扇。引火下行，上热下寒的救星。如果你是吃口辣椒就冒痘，喝杯姜茶就上火，膝盖凉似敷冰袋，冬天脚总暖不热，痛经痛到你蜷缩，这呀就是中医讲的上热下寒。泡泡脚就像给身体装了降火开关，让虚火都往下走，手脚暖了，脸上的痘痘也消了。记住夏季泡脚的黄金法则，时间选对，睡前1到2个小时泡脚，别临睡前泡，不然啊阳气太兴奋反而失眠。时长控制15到20分钟最佳，老人血管不好的人别超过15分钟，水位标准没过脚踝就行，擦干保暖，泡完啊立刻擦干脚，否则啊容易寒从脚底起。补水要紧，泡完啊喝一杯温水，别喝冰水。你试过夏天泡脚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黄龄的女儿心如水，开口就把江南的湿润融进了旋律里面。女生们的心事总是细碎温柔，在女儿心如水起伏而迂回的状态里，有欲言又止的试探，更有藏在梨花带雨背后的柔软。这爱意曲曲折折，心事也星星点点。在黄龄的表达里面，有少女的娇憨，也有历经世事之后仍然敢捧出真心的笃定。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胡彦斌这首《愿望》。

0: 14:24，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在高温暴晒的天气之下，皮肤也会有一点小情绪了。那么在这个季节怎么来护肤呢？马上要连线星华来听听她的分享。星华你好。
1: 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这个天气之下，有的朋友会觉得皮肤一会儿出油，一会儿冒痘，就是一会儿又晒黑，所以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夏天嘛就是这样，所以让皮肤啊在夏天变得更稳定，更没有情绪，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说夏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小黑瓶精华肌底液啊，它就可以来帮助我们的皮肤去维稳啊，是一款本命精华。首先来说，它属于一瓶多用的，我其实更推荐大家怎么用呢？有人会把它放在那个水之前当肌底液，其实我感觉每次我放在水之后把它当护肤精华也挺好的。就如果你想极简护肤，你不想说哎呀一层叠加一层特别繁琐的话，就是你先用爽肤水，用完之后你用它，你把它当一个精华液，它抹在脸上滑溜溜的，像蛋清一样的质地，吸收特别快，不会说特别黏。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有的精华液你用完之后，尤其夏天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就是它很黏，它那个油光会浮在表面下不去，你后面再涂面霜也好，或者你再涂防晒粉底液也好，它依然是遮盖不住的啊，就很黏腻。这个呢就属于嗖嗖的就吸收了哈，滑溜溜的，特别肤感特别好。然后呢你用完之后你再涂面霜去封闭锁水就没有问题。它的配方呢也非常的温和，里面除了有经典的二裂酵母之外，也加了98%高浓度的这种贝塔葡聚糖精粹，还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这个就是帮我们去干嘛呢？调节皮肤的微生态。我们知道肠道需要去调节生态是吧，我们吃一些益生菌调节我们的肠道健康，这样就不会拉肚子呀是吧，然后就会很舒服。然后这个皮肤是一样的，皮肤有的时候不稳定是吧，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的，也是需要去调节一下生态的。所以你用完它之后，你会觉得皮肤变得非常的稳定听话，然后呢就是水水嫩嫩的，也不会说熬夜暗沉干燥粗糙换季泛红，不会有各种问题啊，你慢慢的这些问题都会消退掉，整个皮肤呢就是水水润润滑滑嫩嫩的。这个今天我们还有临期清仓的活动啊，10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229，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将近一年的保质期，完全能够用得完。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兰蔻大粉水啊，也是临期清仓的。大粉水呢，它的质地是在水和乳中间吧，就是你用完之后你可以直接去用精华液和面霜，它相当于水乳的结合。但是它其实比早期的大粉水我觉得要清爽很多，早期大粉水是属于干皮亲妈是吧，特别的粘稠然后特别的浓郁，这个呢我觉得要清爽很多了啊，用起来也很好吸收，拍在脸上之后呢那种淡淡的玫瑰清香也特别的清新好闻，不会说这个黏腻，它会觉得很水润的感觉。大品牌今天呢400毫升一瓶，也是临期清仓，今天到手89块钱起，这个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份，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圆圆。
0: 好的星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逛一逛，来买一买吧。

Other girls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100万元福彩公益金，温暖护航求学路。第25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暖心启程，报名时间截至8月10日。参加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并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境困难的我省学生，可详询各地市福彩中心，或者搜索河北福彩公众号、抖音号，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7: 歌曲创作灵感源于影视经典《乱世佳人》，那场随风而逝的过往在旋律中开启，林依轮温暖回归乐坛，向那些远去却从未真正离开的时光致敬。特别推荐理由：林依轮长子担纲制作，跨代际音乐合作。林依轮，晚霞落叶心上人。

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有时候熬着夜的时候会想起林俊杰的一首歌，叫做《街道》。这首歌里唱着说，天黑不睡觉，天亮还在耗。也许这就是一个独属于年轻人的情绪出口。白天的时候我们会被琐事捆住了手脚，只有深夜的街道才敢把节奏完全的交给自己。不过还是想要提醒大家，也提醒自己，熬夜也许挺快乐，但是身体健康也更重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邓紫棋的这首歌叫《另一个童话》，应该会一下子戳中了每一位被规训长大的人。从小听到大的《丑小鸭变天鹅》的童话，是不是还能有另外一个等世界能欣赏乌鸦的漂亮的版本？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天鹅，世界很大，我们都可以用自己的独特去写下另一个属于自己的、打破常规的童话结局。14:47，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满江的这首 Mr. Man 一定会安慰到忙碌的打工人吧。他唱黑眼圈换理想，这样的句子像一句轻拍肩膀的问候。听着这样的歌，也会令人意识到那些咬着牙熬过来的夜晚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人。而在同一片阳光跟星光下的万千赶路人，也能够在这样的歌曲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影子，疲惫却依然朝着梦想的方向前行。继续这里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你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点以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风动，风动，水动，水动，心动。FM 一零二四，月随心动，在慵懒的午后，让心灵随着音符跳动。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一零二四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6: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5: 一零二四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衡水西部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唐山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南部、雄安新区、沧州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承德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孙燕姿的这首老歌叫做《坏天气》，唱的是在感情当中发生分歧、吵架、冷战的过程。人在那个时刻就像是孤身站在情感的雨幕里面，周围飘着的都是拧巴的委屈。也许是因为爱情让人靠得太近，忘了留点余地，那些太怕失去才攥得太紧的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耗着一段原本明朗快乐的感情吧。15:06，继续今天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所有的情感过程都会令一个人发生改变，无论结局如何，我们也都不再是原来的自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5: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4: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5: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4: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梁静茹的这首 Fly Away 像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勇气，她唱的也是勇敢追寻所爱的瞬间。更可贵的是，这份勇敢也并不莽撞，不是年少时候不管不顾的冲动，而是兜兜转转后看到了对方同样肯定的眼神，是终于确认茫茫人海里同样在等待的另一颗真心。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五月天的阿信跟叮当一起合唱的这首《花火》。

五月天阿信跟叮当对唱的这首《花火》，叮当清亮饱满的女声先托出的是柔软的底色，像在轻声细数感情里的细碎温柔，阿信的加入又给这份柔软添上了青年人的莽撞跟热烈，摇滚底色的声浪撞开了情绪的出口，把心甘情愿燃烧自己换一瞬光亮的决绝唱得直白又滚烫。在两个人的和声里面，没有纠结对错的拉扯，有的是对这一段相遇的笃定。哪怕花火瞬间消散，此刻彼此相拥的温度也足够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温暖各自之后的人生路。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1100万元福彩公益金，温暖护航求学路。第25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暖心启程，报名时间截至8月10日。参加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并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境困难的我省学生可详询各地市福彩中心，或者搜索河北福彩公众号、抖音号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7: 动画电影《超能陆战队》主题曲 For All The Boys 乐队了解影片故事后，发现电影的主人公与乐队看世界的方式疯狂的相似，燃爆的节奏，动感的旋律，让人们深藏的英雄梦和热血情怀沸腾。《超能陆战队》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5:32，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那我们的惊喜盲盒本周依旧在线上，我们的惊喜盲盒为大家准备的依旧是能够录音15秒的一个小挂件哈，是一个小小的收音机的样式，有点像小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随身听，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小磁带，还能够拿出来打开拿出来，还挺可爱的。如果说你也喜欢它，或者说你想要来听到哪位主持人给你录制什么样的话，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几个字，然后你会看到一个链接，点击链接评论区留言就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如果您中奖了，记得接听我们的主持人电话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烹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落户版本的《看月亮爬上来》，是他把自己的作品的版权一首一首买回来的路上发行的歌。这首曾经被张杰唱火了的歌，回到了创作者的演绎里。路虎用他软乎乎的声线，把少年时攥在手里的暗恋的心事慢慢地铺展开。多年之后，那些对着月亮偷偷许愿的瞬间，是不是也已经变成了和身旁的人一起等月亮慢慢爬上树梢的日常的浪漫？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继续一首创作歌手的作品，来听到戴佩妮的这首《水中央》。

戴佩妮的这首《水中央》一开口就把人从纠缠拉扯的爱里捞了出来。这首歌里面有一份不拖泥带水的清醒，爱不该是攥在手里的束缚，更不该是单方面的控制。在一段良好又舒适的关系里面，每个人都会拥有肆意的游荡一般的自由跟畅快。爱应该是简简单单的快乐。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衡水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的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明天白天，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唐山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南部、雄安新区、沧州多云转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对流天气，请您注意防范。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如果您家无论是有老房子还是新房子，那这个时候呢，老房子想怎么改造呢？我是换个窗户呢，我还是刷个墙啊？不搬家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哈？那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提问题啊，我们在线来解答。今天请到的是思巴快装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今天请薄董来啊，想聊一聊啊，最近是雨季哈。
1: 是的，
0: 基本上前上个星期吧，我们都这个开玩笑说天天都在下雨哈。下雨呢，其实我们说这个气候原因导致的啊，没有什么关系哈。我们这个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打着伞哈，注意防护都没有问题。家里面哈，有这个2到3个听众朋友跟我反映，一到下雨的时候，尤其是瓢泼大雨的时候啊，那阳台里面就跟拿盆接着一样，一盆一盆的摇，一盆一盆的，这是什么原因呢？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去，如果光改到这个区域大概需要的花费啊，怎么改时间，为我们来普及一下。
1: 你比如说下大雨，外边大下里边小下，那就是你阳台的密封啊，这个
0: 出现问题了，
1: 窗户啊，窗户的密封不行了，那水就是打了它直接就倒灌了嘛。所以这个是很你自己都能看得到，也就是你窗户该换了。对吧，当然你窗户换完以后解决外边的问题，但是里边水泡了的，那你地板如果是木地板你肯定不能留了。木地板下面会发霉的。所以不能留了。那你墙面水泡过了，那你肯定是要把它要全部铲掉，底层重新处理的，重新要做的。这是基本的工作。这个那做这个活其实不复杂啊，你比如换个窗户当天去，当天就能换完。提早给你在工厂做好，去给你拆旧换新，当天就可以做。
0: 是。
1: 因为之前很多老房子的窗户啊，那个有的还是那种塑钢的啊，塑钢还是好的，还有再往前都是那个简易式的那个啊，
0: 不会是木头的吧？
1: 有
0: 啊，有啊，
1: 老房子啊，所以现在换成断桥铝的呢，断桥铝窗户换完以后呢，直接就是你隔风挡雨，这个防隔噪啊，这些事情就都解决掉了，它的静音效果特别好。尤其是有很多中老年人住的房子，如果说他真的有失眠的，休息是特别这个稍微有点动静就醒的，
0: 对，
1: 那你真的应该是把你家的窗户整体换一遍。你换完以后换一个系统窗，换一个3层的，那你基本上外边的杂音就进不了你家里头。
0: 保证了我们的基础的睡眠啊。
1: 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老房子呢，就是你现在待在那个小区里，你就觉得外边走过点人大声说个话。

0: 里听得清清楚楚，那这个隔音这个就很不好、啊、
1: 是虽然有烟火气吧、啊、但是家家户户没有一点秘密哈，过个人或者小孩叫一下哈，你听得很清楚，影响我们老年朋友的一个睡眠哈。
0: 是的、嗯、而且的话这段时间你比如说是这个很多下雨它就会反潮嘛、
1: 嗯、
0: 反潮很多老房子下水道就会反味儿。对吧，还有那种小蚊虫啊，就是这些东西呢实际真的影响我们室内的空气质量。
1: 对，
0: 如果长时间我们老房子家里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那我觉得真的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老房子的居住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嗯、有很多的钱呢我觉得到一定时候就不是可花可不花、
1: 嗯、
0: 是你必须要花的。
1: 我觉得乱 啊或者是旧啊这都是一方面，有没有一些就是刚刚您提到了一点就是发霉这种情况，我觉得

0: 就会影响室内空气质量，那对家人的健康就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
1: 哦，
0: 真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接过好几例业主了啊，应该是不止一例，就是他家里两个人，只要一个人检查出来有大病，另一个人很快都是大病。
1: 哎呀，现在都听不了这些。
0: 就这些问题呢，是第一是吃的问题、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你的喝的问题，就是这三方面原因导致的。
1: 嗯
0: 啊，你们吃啊、住啊。这个包括我们喝啊这些东西，住还真的很影响的啊！你就天天住到一个干净、整洁、干净卫生的情况环境当中，当然我们生活质量就会好。
1: 嗯，
0: 那你就住到现在的老房子里，住了几十年，你还在那儿将就的住，那这个事情真的会对我们的生活质量、会健康、会带来直接的影响的啊！所以我们很多业主真的，我就想提醒我们有住老房子的业主啊，你只要这个房子超过25年以上，你只要经济压力没那么大。我个人认为你的老房子翻新你该提上日程，
1: 嗯，
0: 你得马上该行动了，
1: 嗯，
0: 因为你的房子到了这个年限的时候，除了这些卫生情况还有安全隐患，水和电，
1: 对
0: 啊，你看你水管如果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把你家水管崩了，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事情每一年我们借的特别多，
1: 嗯，
0: 我们很多业主去找我们啊，你看楼上把我家淹了，我得装，对吧？有的是楼上给人家赔了钱，有的就是楼上过来花钱给人家楼上楼下一起装，对吧？这些事情真的，只要咱们住老房业主，你每一年的隐患都在增加，
1: 是
0: 因为建筑材料是有寿命的，他不是说这个材料用上几百年、几十年也不坏，不是的啊，到日子它就留不成了。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1: 嗯，
0: 对吧？那这些都是老房子共性的问题啊。那你这些事儿都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这事儿就成了大事儿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是预防为主，先把这些问题、隐患问题。花小钱把它解决掉，将来就不会有这些隐患了。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如果住的老房子，你有计划想过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我个人建议大家呢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修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
1: 对，
0: 而且这个月订单性价比更高啊，因为这个月是装修的传统淡季，
1: 嗯，
0: 也就是淡季你买东西一定你有议价权，
1: 是，
0: 对吧？任何一个公司都会愿意在这个时候选择签单的客户，我们会让利的，让业主买到极致性价比，对吧？这样你淡季订单到了90月份旺季的时候施工，你的性价比直接拉满，省钱20%。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咱河北省内，大家住的老房子的业主朋友，大家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厂会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快装各个地市直营门店来了解有咨询的业主，预约到点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厂位的活动。

0: 亲自能加这个客户的微信、听众的微信吗？博总可以来介绍一下您这个微信的作用哈。
1: 嗯，会的，那一定是亲自的。你加我微信，我本人一定会给您亲自回复啊。如果你加微信都不是我，我觉得就我还不如不告诉大家这微信，
2: 是，
1: 对吧？我觉得大家信任我是加我这微信的啊。如果大家有加了微信，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咱们交个朋友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也是我的手机号，
0: 嗯，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这个微信也是非常好记啊，而且您能听出来是这个号码还不错哈，也算是博董自己平时在用的，而且是他本人在回复的哈，直接用您的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如果您觉得啊，我考察一个这个家装公司哈，我还得考察一下这个公司的背景，也包括博董他其实董事长，他在全国各地都有店，然后在哪个城市有店，以及这个咱们四八快装多少年了，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四八快装我们到今年已经在这个旧房翻新服务这个领域已经深耕11年了，
0: 嗯，
1: 啊，我们的企业总部是在北京啊，那我们企业的定位呢，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局改，业主家住的老房子，您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话，如果你选择咱们四八快装服务，那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
0: 是，
1: 所以我们早在8年前来到咱们石家庄，来到咱们河北，那我们不是跟当地做新房装修的公司来做竞争的，
0: 嗯，
1: 那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传统整装公司干的新房整装的话，四八快装不跟他们争，反过来他不服务的旧房翻新有局改需求的业主，重点是我们四八快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所以这2年的装修这个行业，实际是。是更卷了啊！很多的公司干的没了，而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方向选对了啊！当你方向找对了，那我觉得找一批有梦想的年轻人，那这个企业是一定可以发展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河北省呢，现在是除了咱们石家庄啊，做了8年的门店，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些城市现在可以马上可以给咱们业主提供服务，
0: 是，甚至是还有2个是马上啊，9月份是吧？
1: 是的，9月份会落地的承德和张家口，
0: 嗯，
1: 啊，那我们现在省位的像京津冀一体化嘛，北京、天津啊，那我们是早就可以能服务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在咱们河北省地级市啊，你真的住的老房子，想在当地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而且还是全国连锁的，
0: 嗯，
1: 那大家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这11年我们注重就是服务，一次装修的服务，跟咱们业主交一生的朋友，这就是我们四八快装要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价值。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老房翻新的想法的话，我个人建议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快装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
0: 嗯，
1: 那你到店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到店里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因为每周日下午3点是有我全国的直播活动的啊，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来到，你比如来到石家庄呀，来到我们周边的城市啊，那么还可以面对面的交流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呢，大家呢都可以现在记录一下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嗯，
0: 直接拨打电话预约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你看到微信后台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名字叫做玉峰啊，他也问到了说博董的微信号码，那么博董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啊。你加我的微信啊，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上翻，你可以看到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同时，你加我微信还可以为你兜底的啊！如果在节目当中承诺的事儿，未来你找我们的服务人员他没做到，你可以直接给我投诉的，我会帮你兜底的啊！所以咱们交个朋友吧，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号，你方便你可以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嗯。
0: 微信号码也非常好记啊，如果您想看看到底是不是博董本人啊，他会用语音给您回复哈，来判断他是博董的声音哈，跟广播里面是一模一样的，您直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

0: 0301-3888。如果因为我们说的太快您还是没记住也没关系哈，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刚刚博董说啊，建议大家老房子哈时间长了可以来翻修一下哈。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家庭啊，这个意见不太统一啊，就像您刚刚说的，说哎呀你叫上全家人一起来啊，我觉得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哈。能不能跟我分享分享，就是您在这个很多的我们听众朋友去了以后，一家子都有哪些成员来啊，为什么全家人来啊？
1: 我觉得至少是两个常住的人 啊，你比如说是、
0: 哎、你要说我们家谁做主能
1: 来
0: 吗？
1: 做主来的呢也不能定
0: 啊，
1: 有的也不
0: 定，
1: 有的他说那我也得怎么也得尊重一下吧，我就跟他说一声吧。
0: 是是是，
1: 谁一个人来了定的很少
0: 啊、
1: 嗯，我们也一个人来了，我们也不是说非得让他定，因为定完回去、
0: 哎、
1: 回去会挨骂的
0: 哦，
1: 这个事儿，
0: 嗯，
1: 因为如果说这个没有来的人啊，
0: 嗯，
1: 这个你来了人就定了，回去以后没来这个人就觉得这么大个事儿，你这么草率吗？你来了就定吗？你又不能跟我商量商量吗？你又不能等等吗？
0: 嗯、
1: 你又不能等等我跟你一块去再定吗？这个事情它不是买个快消品的事儿，
0: 嗯
1: 啊，所以真的大家真的，反正我个人给客户一个建议就是，你如果老房子翻新，我觉得这个家庭里住的成员至少你这两个人你谁也得达成共识，
0: 嗯，
1: 而且你们了解公司，我建议大家一起去，
0: 对
1: 对吧，一个人了解完这事儿你就推进不了、
0: 嗯、
1: 啊，有可能
0: 来
1: 他回来跟你说哎呀这公司挺好的，没来的公司你看被公司洗脑了，对吧，他就会有这种本能的这种自我的这种判断，
0: 是、
1: 啊、但事实上当你两个人一块儿来到这个公司，你一起来了解
0: 意见更容易统一了，
1: 对吧，那你就两个人是两个人的视角来去判断看这个事情、
0: 嗯、
1: 那两个人一碰哎这公司到底行不行，两个人说哎呀我觉得不错，哎那我觉得也不错、
0: 嗯、
1: 那你俩至少这个事儿达成共识了，
0: 对，
1: 那我们再往下走就快了，
0: 嗯，
1: 那如果说是你来上一个人的这个事儿，我们接很多啊，我们有很多一个客户来了就自己说行我能做主签了，
0: 是
1: 回去以后就闹意见，闹意见说哎呀不好意思你看我们再退了吧，我们那就退了吧那无所谓，
0: 这给退哈，
1: 退啊，我们不可能强买强卖、
0: 嗯、
1: 因为四八过程这11年我们是做服务，
0: 只要没开工然后没有签合同前期、就是、
1: 签了合同都退
0: 哦、
1: 啊，不是不能签合同，
0: 行，
1: 对吧？我们
0: 挺好挺好，
1: 因为我们是做服务的，因为这个事儿不是强买强卖的事儿、
0: 嗯，对，
1: 对吧？你说啊，我就不退，那他那就更腻歪了，
0: 是
1: 吧？
0: 嗯、
1: 更让个那个不同意的人就佐证，你看你找这公司不行，
0: 不靠谱、
1: 啊哎，
0: 你看这个正规的商家不给我退了哈。
1: 是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至少我们四八块庄，我们是只要你这个没有开工之前，对吧？你真的来了，有时候冲动了，签了合同了，我们也会给你退掉。
0: 嗯。
1: 啊，我们这也是为了满足业主的体验嘛、
0: 嗯、
1: 啊，因为我觉得装修这个事儿呢不是个小事情，对每个家庭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事儿，
0: 对
1: 对吧，所以大家在想选公司的时候你不要让一个人去啊，你们自己就一起来，这样你的决策时间会拉短的
0: 啊，多赚几家也没问题、
1: 啊、没问题啊、
0: 嗯，
1: 但是呢你多赚几家你两个人的评判你自己心里是有数的、
0: 嗯、
1: 啊，我们为什么周日我定了一个全国直播的活动啊，因为我本人每周日是亲自要讲的，
0: 是，
1: 就是让大家来了呢。第一，你到我们的门店看看我们各个门店在哪儿，
0: 嗯，
1: 因为有很多公司连门店都没有，你真的装修这么大个事儿就图便宜，谁便宜你找谁，找他订单了，你连个办公室都没有，就是居民楼里两个小孩，你敢把家交给这样的房子业主这样的公司装吗？
0: 你说那个主理人工作室的那类型，
1: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很多的时候，大家真的装修不能光当价格来定装修，
0: 嗯，
1: 所以你在价格，把价格放到一边之后，你要看看他的门店在哪儿，
0: 对，
1: 看看他用的主材是什么样的品牌，
0: 嗯，
1: 看看他的工艺什么样的标准工艺，什么样的施工工艺，
0: 是
1: 这个都跟钱相关，看看他环保等级什么标准，
0: 嗯，
1: 最后看看他完工的工地服务的怎么样，最后跟他的设计师面对面交流一下，看看这个设计师能不能满足咱们的需要，能不能给到他咱们合理化的建议，这些任何一个问题都不是你价格能解决的，
0: 嗯，
1: 这些问题都是需要你到现场面对面的交流才可以，
0: 嗯嗯，
1: 所以你到了门店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做个试业，雨后森林磨合你磨合去现场给你做个试业，那我们到底如何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现在的老房子里，那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你磨合器给大家实现，那这个你能现场帮你做试业，那你看到同时我们现场分享会还有老客户完工的业主给你大家现场分享，哎，你看他们选择我们的心理历程和体验会给大家分享，最后呢如果你感到你认真的可以听我讲这40分钟，我就会告诉你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到底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定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这些核心问题我都会告诉你， 你就最后不找我们四八共同服务，我相信你来这两个一个半小时，对你未来旧房翻新的选择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帮助，
0: 嗯，
1: 让你少踩很多很多的坑，对吧？所以呢，就是装修怕踩坑，你先找四八快装避避坑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最近公司品牌升级，我们提了一句广告的 slogan 啊，就是你不一定找我，但是呢，你如果怕踩坑，你可以来我们这儿先了解，了解完之后你找别人都可以，至少你从过这个角度维度，你能真正的去接触啊，知道装修里头不是钱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啊，因为环保比钱重要，质量比钱重要，服务比钱重要，售后比钱重要，而这些都跟钱息息相关。所以大家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已经做了11年了，总部在北京。现在我们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啊！所以每个周末我们都有活动，我们欢迎河北省各个地市的业主朋友，大家今天听到节目，你现在就打电话预约报名周末的活动。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没错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也说一下哈，我们是哪个城市的哈，也方便工作人员帮我们对接相应的我们的地区的负责人哈。
1: 是的，
0: 刚刚博东也分享了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其实老房子建议大家多找几家公司，多了解，全家人一起去统一一个意见哈。老房子超过25年了，一定要考虑要装一下了哈，等等相关的问题。博董的公司呢，四八快装的全国也有各个城市的门店哈，包括整个公司成立的这个历程，也包括他本人也非常愿意跟大家交朋友，甚至还起到一个监督，或者是一个您找的任何的工地啊不满意，也可以直接找到博董。那博董的微信号码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1: 嗯，可以的啊，这个我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你觉得我感觉我们这个公司还靠谱，你可以加我微信啊，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加微信，咱们实质交流啊，有啥问题问过来，不找我装我也会告诉你怎么解决。
0: 是，
1: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0: 非常好记哈，大家直接用您的微信，然后点那个加号，直接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1，13303013881这个微信号码。那刚刚博董我们在说到这个老房子啊，其实除了刚刚我们说的健康隐患的一些问题啊，老房的装修呢，为什么很多人要考虑再考虑，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痛点，比如说这个，我们家里面这个要装修的话，哎呀，你看我家里面这个。这个家具怎么办呢？我是搬家呢，我搬家我住哪儿呢？那你看邻里邻居都是老邻居了哈，也非常熟了，那我要是施工的话，会不会影响邻居这个居住啊、休息啊等等相关的问题？那您是怎么做这方面的考量的？
1: 你比如说家里的家具，我们从11年前创立这个品牌，我们就已经做好服务了，就不用您搬家。所以不搬家是我们四八快装在服务当中旧房翻新的一个创新，让业主可以住在那儿装啊。这个，所以这个就我们搬一次施工啊，我们一个空间一个空间施工。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一个刷墙，我们会把客卧东西移到客厅，把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
0: 啊，由里到外的区域啊，一块一块一块的来。
1: 一个空间一个空间施工，
0: 是，
1: 这样业主也不影响他居住。
0: 对
1: 啊，因为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高啊。
0: 嗯，
1: 就是他住在那儿，我们做服务，他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也没有任何刺激性的气味。啊，所以这个就是要满足两个，第一，你的工序你要有这个工艺，第二，你的材料环保等级得够，
0: 对，
1: 啊，这个是前提啊，
0: 所
1: 以不搬家。那我们实际这个邻里的关系呢，我们是有标准的解决方案的啊，我们会楼上楼下开工前，我们的管家，咱们家住这个单元，会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会先登门告知我们的邻居，3天后四八快装要给，
0: 哎，这个好哈，
1: 旧房翻新，
0: 嗯，
1: 就这个礼节你得走到前面，
0: 对，
1: 你不能进去以后叮咣五四一动干，你人家早下来了，你再解释，我认为你有点失礼数，
0: 是
1: 啊，所以这个就是邻居要提前拜访。我们拜访邻居的时候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
0: 嗯，
1: 如果未来我们服务过程当中有生硬的活，这一天当中 上午几点钟做给你家印象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你家印象最小，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
0: 嗯，
1: 大部分邻居你有礼貌的告诉人家，人也会有礼貌的回应你。
0: 哎，没错了、啊。
1: 哎，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
0: 对，
1: 然后三点到四点半。好，那如果未来我们服务过程当中有声音的话，我们就会集中在这两个点，
0: 嗯，
1: 多上几个师傅把这活集中做掉。
0: 对，商量。
1: 这样就会给我们的业主邻居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
0: 嗯，
1: 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留他个人的名片留给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成果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你给我本人直接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
0: 找了个中间人啊。
1: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服务做完以后，就再没有给我们服务的客户惹过任何一个邻里不和睦。
0: 嗯，
1: 这就是旧房翻新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和细节，但是四八块庄每一个问题我们自己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所以大家未来你们选择我们四八块庄，你找我不是简单买的轻工辅料和主材，除了这些之外，你找我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最后整个买的我整个团队服务的专业的服务，所以这是我们能带给大家的。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更多，欢迎各位业主啊，咱河北省的业主，今天听到节目的业主，周末的时候你来到咱们河北各个地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全省前51天有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没错哈，我们全河北省的听众朋友，只要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都是可以打电话预约的，已经覆盖到您的城市了哈。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说出您的城市哈，也方便工作人员来登记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另外，博东也分享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
0: 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直接添加就可以了，13303-1-3888这个微信号码。那还有一个快捷方式哈，如果您正在开车，停下车之后呢，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第一时间给您发送过去。您对于老房子装修啊，您个人有哪些问题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我第一时间来请教波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

0: 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8: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7: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
16: 有你
17: 有你
18: 有你更精彩。
8: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8: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9: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迎回来，北京时间16:36，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博董为我们介绍到了很多知识点，比如说老房的装修呢，大概我们需要多长时间，以及呢，我们建议大家是一家人来商量着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哈。还有就是老房子的一些隐患区域啊等等相关的内容。如果呢您啊非常感兴趣，只要您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您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咨询一下，看看店在哪儿啊，看看这个我们的负责人这个能不能上门哈。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另外也看到很多朋友想跟博董来交朋友哈，那您可以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来添加13303013888，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博董，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热线电话，这位这个先生已经等待很久了，尾号7337，您好，是您的电话，请讲。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怎么称呼您呀？
1: 姓韩
0: 啊，韩先生是吧？您是找的48块砖装的房子哈，能不能为我们来介绍一下您家的房子？多久啦？老房子、新房子啊，以及这个找48块砖装的这个整体的情况怎么样啊？
1: 啊，好嘞。我那个是个老房子。有20多年了吧？
0: 20多年。
1: 老房子这个结构一般都是，比较小。比较紧凑，这回装修呢，扩出来的觉着特别赫亮了，
0: 敞亮了是吗？明净了啊，澄明几净的感觉是吧？
1: 对，
0: 能不能问问您呢？就是咱们这个房子装了多久呀？
1: 大概就一个来月吧。正常工期。
0: 一个来月哈，还真是，那恭喜您装修完了哈。那现在这个48块砖的董事长博献利博董也在我们的线上哈，博董有哪些话跟我们的韩先生分享的？
2: 哦，你好，首先感谢您打来这个选择我们48块砖之后的这种体验啊，给大家分享。那我有几个问题问你啊，就是咱们家我们不给大家承诺的装修一口价，预算是决算，这个事儿过程当中有没有其他的工作人员超出合同之外的金额给你私自加项的加钱的事儿有没有出现？
1: 没有。
2: 没有。也就签合同价，就咱们最终完工的价是吧？
1: 对。
2: 行，那环保呢，就是你感觉这个房子我们用的材料啊质量呀、装完以后你进去以后有没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和气味，有没有这种？
1: 没有，基本上就是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吧。
2: 行，那就行，因为我们这两个点呢是我给大家重点要承诺的啊，环保。
1: 对。
2: 而且价格呢我们是一口价，预算就决算。那给您家服务的设计师是谁啊？设计师
1: 刘帆。
2: 刘帆啊。管家是谁呢？
1: 管家是刘腾斌。
2: 刘腾斌啊，他俩给您做的。
1: 对。
2: 行呢。
1: 对，
2: 反正呢就是这个。那现在房子您住进去了吗？
1: 住进去了。
2: 行。反正那个我们应该这个月底或下个月初我们会有乔切业，你参加过我们乔切业吗？
1: 还没有，
2: 还没呢。好，那我们临近的这一届他会给你邀请的，到时候你可以带着家人来参加我们的乔切业，好吗？
1: 好的。
2: 完了，未来我们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你有啥事儿你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吧？
1: 好的。
2: 感谢您，
0: 感谢您的来电啊，韩先生。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再见。
0: 刚刚韩先生的分享啊，其实有一点啊，之前我们可能老房子设计的不多哈。

0: 因为老房子真的，我认为这个是最大的魅力啊，
1: 嗯，
0: 就是而且我认为这是花的钱最值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就拿咱们石家庄的房价啊，不算贵，10000多，你的房子，你比如说你50平的房，装完能让你60多平的空间，
1: 嗯，
0: 那你是搭出来这十几个平方，你是不是这个钱就花值了？
1: 哦，就等于没花钱装了个房子。
0: 是的，除了对，是的，可以这么理解，你房子旧变新了。
1: 是，
0: 我们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现在家里，
1: 嗯，
0: 对家里老人孩子特别友好。对他们健康是有益的，
1: 对，
0: 同时房子空间大出来10个平方，
1: 是，
0: 大家可以算一下，这样的房子装完你花这10几万值不值，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每个消费者，我觉得我们不是怕买贵，我们也不是怕消费，
1: 嗯，
0: 就怕买的不值，
1: 是，
0: 只要这个事儿我买值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就可以马上行动了，
1: 太对了，
0: 对吧，所以我们每一个住老房子业主啊，大家真的，你天天在那儿将就的过也没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们要真的想高质量的过，那你老房子就得要改造，
1: 对，
0: 因为你老房子不改造，只能是越住越久，越住越破，越住生活质量越低，越住隐患越来越大，
1: 嗯嗯，
0: 事实上就是这样，
1: 是，
0: 但是你不管是现在装，还有你3年之后装，5年之后装，你只有下定决心装，才能把你刚才说的隐患你都能解决掉，
1: 对，
0: 对吧？而且改造完以后瞬间。从一个很破的房子我住到一个全新的房子，那这种落差感在居住的人在里边的时候，那种
1: 还
0: 是
1: 黄金的位置哈，
0: 哎，是的，
1: 对，
0: 而且老房子位置好呀，
1: 嗯，
0: 都是周边配套很齐全，
1: 是，
0: 我们生活也很方便，
1: 嗯，烟火气十足，
0: 对吧，我们也不愿意搬离，
1: 方便，嗯，
0: 对吧，不比你跑到郊区买个房子你还不乐意去住，
1: 是，
0: 对吧，你不也得装修吗，
1: 对
0: 啊，所以我真的18块钱我们做了这11年，我就发现我们很多有的时候那种特别老破那房子，我给它改造完，我看前后对比照片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1: 嗯，
0: 啊，真的，
1: 每做一会儿就有成就感啊。
0: 是的，业主花的钱，我就认为到最后，我们最后真的，我每次我就是跟客户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他自己就哎呀，早知道这个结果早做了。
1: 嗯嗯。
0: 但事实上，真的。真的可以实现这个结果，
1: 对
0: 对，
1: 对
0: 吧？老房子改造完，真的。
1: 我看您这个微信里面也经常会发哈，虽然没有那么经常吧，但是会把那个，你比如上海您公司那边的啊，10平方改造成了30平方的啊，那个做小复式的那个，偶尔会分享。还有就是这个石家庄的老房子，棉2宿舍那边的，以前是那个木头窗户的，之前分享的，尤其是阳台的厨房的那个区域，我印象非常深啊。你是觉得你这做饭就是一种享受啊？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对老房子改造完，我个人认为不是消费，我认为是投资，对生活品质的投资，对健康的投资，尤其家里长时间住的老人和孩子家里，我觉得我们的业主真的要把这个事儿提上日程，
1: 嗯，
0: 那你想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公司，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48块钻，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第11个年头了啊，总部在北京，来到咱们石家庄已经8年多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在咱河北省内啊，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都有我们的门店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有需要可以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钻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那我们预约的话也会有到店的礼品赠送的，
0: 是的
1: 啊，好，我们的听众朋友直接拨打电话索取就可以了，400-665-8848，说一下您的城市哈，啊，和这个相应的联系方式哈，啊。那博董的微信号码，如果我们想看到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对比图，落地的这些老房子的实景的装修，或者是想跟博董来取得联系，博董来分享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啊。
1: 嗯，
0: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138888，13303138888，我的微信，嗯，
1: 再帮博总来重复一下哈，大家再记一下，直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或者还有一个便捷方式，就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同样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哈。刚我们介绍了很多，比如说我们的老房子的注意事项啊，以及我们的刚刚的韩先生跟我们来分享了，说是装完了这个窗明几净了，并且呢格局也变大了啊，那还有一点问题就是，韩先生说我们用了1个月的时间，要知道老房子改造啊，可能在我很多朋友的这个印象当中，我们可能需要3个月或者是半年左右。

0: 当地负责人，我们要求是30秒之内必须响应，这是精确到秒了已经。
1: 那要确实是，比如说闹肚子了，30秒之内就是完不成呢。
0: 他就想方设法就完成，这个是有考核的啊。
1: 好好好。
0: 同时呢，我们是上门量房也得快
1: 啊
0: 啊，出方案也得快。
1: 是
0: 啊，那我们施工也得快。
1: 那跑着步的打着仗的来着。
0: 我们施工呢是自有师傅
1: 啊，
0: 自己的工人，同时配套管家服务，那我们工期就有保障。如果说你转包，实际你的工期就没保障了。所以我们跟很多的家装公司在交付环节的时候，48块钟是有我们自己特色的，自有工人管家服务。所以我们现在呢，每个月每个城市啊，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实际不是设计师决定的，
1: 嗯，
0: 是我这个城市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这个月签能最大的施工量是多少，同时我有多少管家配套，
1: 是
0: 我们这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
1: 嗯，
0: 以我们石家庄举例啊，我现在一个月就能做30户，多了我干不了。啊，不是说你来100户、
1: 啊、
0: 我都敢给你签单，我干的，
1: 嗯，
0: 因为我是要保证每个完工工地都是样板间，
1: 嗯嗯，
0: 啊，这是我必须要坚守的一个交付标准，啊，所以我们是一家不求数量的公司，我们是求质量的，啊，我们只需要每个客户完工，大家都能给我们好评点赞，这就是我想要的。那我们是自有工人管家服务，也就是说，我每个月这个城市有多少工人师傅储备量，有多少管家配套，我这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啊，所以跟很多的家装公司在经营理念上。是有区别的，按理说我作为老板，我打开门做生意，是不是业绩越多越好？所以我也想，但我不敢啊，因为我知道装修只是签单，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
1: 嗯，
0: 如果你的服务人员跟不上，开的工地多了，工期拖了，业主体验差，开工现场没有管家服务，业主体验差，口碑烂，这公司就没了，昙花一现。
1: 嗯，
0: 啊，所以18块钱到目前为止，我们开到任何一个城市，我们是来扎根来了。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的，
1: 是
0: 你像我们新开的这个各个地市，现在就今年就能只能让他做10户，多了不让做，
1: 嗯，
0: 他们今年就只能做10户，去年才只能做5户，
1: 对
0: 啊，我们在拱雪球，我们在做基础，在服务，做服务，做口碑，
1: 嗯，
0: 啊，所以跟很多的家装公司不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接下来9月份、10月份装修好的季节想装房子，你现在真的要行动的，对吧，你至少这个季节你订单能给你9月份能排施工工期，
1: 对，
0: 同时你这个月订单能比9月份省钱20%，
1: 嗯，
0: 真的会买的一定要挑准这个时机去装，因为你错过了到了旺季你不可能有溢价权，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都可以记好咱们48块钱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如果你在周日下午有时间或者上午有时间，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
1: 嗯，
0: 如果有需要，现在记好咱们48块钱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没错啊，直接拨打电话预约就可以了，电话号码也非常好记哈，400-665-8848。我发现博董这是个苦口婆心啊，每次到这个节点他会说，他说哎呀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哈，这到夏天的时候，因为博董咱也认识1年多的时间了啊，这个时候是便宜的，然后到年底的时候旺季的时候呢，可能话术又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建议大家先打电话哈，预约哈，这个时候有点忙哈。当然了，如果我们跟博董如果有微信号码了，您可以催催他说你看看我们的城市有没有排到我们哈，据说现在这个保定也开始增加了，唐山也开始增加了哈，博董也分享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可以有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啊，方便你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交个朋友啊，有任何问题微信交流，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嗯，
1: 直接用您的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今天呢，我也看到新闻啊，这个高考的二档线啊，这个录取通知书已经发放完毕了哈。那你看现在就是家里面解决了孩子高考的问题呢，比如说我们孩子都高考完了，针对我们这些考生呢，400块钱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这个？刚刚您提到了季节的更优惠的一些折扣呢，
0: 我们是这个月4专门推出了一个针对考生的一个特殊优惠，
1: 嗯，
0: 啊，只要你家有考生，不管小升初幼升小或者是升大学，
1: 嗯，
0: 你孩子走了，你想
1: 只要爱学习的孩子们啊，家庭都可以了，
0: 哎，拿着那个中考证来，
1: 啊，
0: 我们就额外的整装可以多给你优惠5000，
1: 嗯嗯，
0: 居改的优惠2000，
1: 行，
0: 啊，这个是真实的啊，
1: 嗯，
0: 真的给大家可以优惠的， 反正四八过程这11年，我们是一直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认真做服务。
1: 嗯
0: 啊，我们一定要。

0: 间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你比如我们办的乔切叶这个活动，是我们在这个家装服务行业当中的首创。
1: 嗯，
0: 这个活动我们办了四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我举办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交付做不好，
1: 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乔切叶？乔切叶做客的是哪些人呢？
0: 乔切叶就是我们给每个完工业主完工之后，我
1: 不是只给一家哈，是吧？这个。这周围这个时间所有的
0: 这一个月有时间的业主、
1: 啊、
0: 大约这十几桌吧、
1: 嗯、
0: 每个客户给一桌，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到时候我邀请业主在台上给大家讲，
1: 真是不怕挨骂 啊
0: 给大家讲，哎，我们到底有没有

0: 我们所有来参加乔西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哎，我觉得四八个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
1: 嗯，
0: 我感受到了，
1: 嗯，
0: 所以公司今天发邀请，邀请我们参加乔西业，那我愿意捧公司这个场，
1: 对，
0: 啊，因为他给我服务，我感受到了。
1: 这个有没有视频直播？就是我们没装修的，
0: 啊，
1: 也想去，
0: 都
1: 想
0: 看
1: 一看啊，嗯，那可以。
0: 我们每一个来参加乔西业主呢，就是。他真的带着亲戚，他也愿意让他身边的亲戚朋友近距离去了解我们家的公司。
1: 对，
0: 真的，我们就因为这个活动，我们石家庄每一年有四分之一的业绩是来自这场活动之后的转介绍。
1: 哦，
0: 啊，很多的亲戚朋友时间久没见了嘛，他说你家乔迁了，那我们过来吃个饭嘛。吃完饭，
1: 自己家听了这个发言以后，分享以后，不相信的话，那隔壁桌的都可以来听一听。
0: 而且我们都可以支持大家去实地。走访参观的，
1: 嗯嗯，
0: 我们完工的业主很愿意让别人来观摩，
1: 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无形的口碑，所以大家可以静下来想一想，如果我服务做不到，这客户我能请来吗？
1: 嗯，
0: 而且如果我做不到，说实话这个活动我敢办吗？
1: 对，
0: 我不敢办，我还怕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
1: 对，
0: 天天让人一帮人围住骂一顿，那搞得干啥？这也是很多公司不敢办的最主要的原因。
1: 对，
0: 那我为什么能办？
1: 嗯，
0: 至今真的全国不吹牛，几百万个装修公司装完，这是我们唯一办的一个公司，
1: 嗯，
0: 我全国各地都在办，
1: 嗯，
0: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通过这个事情，你去评判你感觉我们的交付我能不能做到，我是不是在这儿在吹牛啊？所以我们也欢迎河北省各个地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块庄的各个地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公司，你也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带上你去参观一下我们这施工工地，
1: 嗯，
0: 我觉得你更有自己最后怎么选择你就有数了。
1: 对，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会堂更多，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会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非常好记哈，大家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博动也可以分享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你有需要，
1: 嗯，
0: 你现在就可以加一下我个人的微信，再交个朋友啊，
1: 嗯，
0: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就可以，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那节目的尾声，博动还有哪些话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
0: 嗯，实际对于我们很多不懂家装的业主来讲，大家如何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家装公司，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重要了。很多业主就撞大用，对吧？就碰运气，这个可不能这样啊！这个事儿是消费比较大的一个家庭开支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呢从各个角度维度，我反正个人认为大家装修定装修不能光听价定装修，谁便宜你找谁，买快消品可以，买一瓶矿泉水行，因为这个矿泉水是个标准产品，它不会因为你买贵了买便宜的水发生任何改变。
1: 对，
0: 所以只要咱买便宜了咱就省了。装修可不是，装修是个服务行业，
1: 水都得注意哈。
0: 装修我们很多业主比价找来三个公司，一个公司包5万，一个包8万，一个包10万。
1: 嗯，
0: 我们很多业主认为就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认为5万这个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真的，各位业主，你静下心来想一下，接你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你点钱，他会当活雷锋白给你做吗？白服务吗？赔的给你做吗？不可能啊！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零1块的活儿。各位业主，你自己要知道，所以你也别想他能5万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儿。
1: 对，
0: 他为什么能做？是他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5万的服务，跟别人10万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售后不一样，也就是说哪哪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装修这个行业，各位业主一定要自己心里知道啊，这个行业是一分钱一分货，
1: 是，
0: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老话说的啊，各行各业我相信这句话
1: 都
0: 管用，
1: 都在说的
0: 啊而且装修我认为有比钱更重要的事儿，就是环保，
1: 嗯嗯，
0: 啊，你绝对不管未来找谁装房了，环保就放到第一位，省钱往后边放。如果你预算压得低，接你单的公司还想要赚点钱，人工费他又省不了，他只有给你降低材料的品牌和环保的等级。如果有甲醛超标的材料装到你家，甲醛的释放周期是10到15年，
1: 嗯，
0: 那它将来会对咱们每位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
1: 对，
0: 那有图这样的结果，你就听我一句劝，老房的翻新先不装了， 咱那几万块省下来去吃了喝了玩了，也别碰旧房翻新啊。如果确定要装，那你一定要。

0: 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后边。那四八规章能做到啥？不管你懂不懂，你找我装修完工，环保这条良心线我必须要帮你守住。完工当天你就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所以这就我给每一个选择四八规章完工的业主标准的交付，而同时我做到不用你搬家，让业主省时省力省心，还可以装修一口价，签合同价就加完工价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规章更多啊，在周日啊上午或下午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规章全国60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规章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没错哈，直接拨打电话预约就可以了，400-665-8848。拨动也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您可以加一下微信啊，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1: 是拨动的微信，直接添加就可以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拨动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省水利厅日前印发紧急通知，从监测预警、工程调度、水库安全、山洪防御等七个方面系统部署防御工作，全力应对7月28号到30号的华北东南部强降雨过程。
3: 日前，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唐山港、黄骅港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唐山港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
3: 今天上午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起飞，开展首次飞行试验。
2: 捷豹路虎近日宣布发现运动版将于今年的12月份停产。据了解，路虎揽胜极光 L 正处于停产清库存的阶段，价格低至18万元。
3: 昨天呢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肝炎报告当中。

0: 中显示到，全球慢性乙肝丙肝感染者达2.87亿人。第四次全国人群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约75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当中，诊断率仅20%，近80%的人不知自己已经感染。
1: 来关注到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唐山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南部、雄安新区、沧州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鑫编辑，次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1: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0: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0: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17: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 APP 上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
0: 又帅了。
1: 咱倒也不必这样。
0: 啊，怎么了？又白了？
1: 你好好看看我。
0: 确实又白了，你是不是抹色眼霜了？
1: 真的假的？你这么说我都信了。你再看看我，
0: 拾到了一下头发，没有戴帽子，抓了抓头。
1: 这个事儿还值当的，我让你好好看看我。
0: 那就是长痘了。哎，青春美丽疙瘩痘。哎。
1: 今天早上起来，嘴角上爆了个大疙瘩。
0: 怎么呢？上火了。
1: 我好长时间没长过大痘了。
0: 然后
1: 我现在没 K 它是吧？还
0: 不要 K，
1: 放这个白尖的，
0: 让它自己往外冒。
1: 对，就是你看着它就会很难受，但是又手很想给它抓掉它。
0: 不要。
1: 夏天，尤其是你有的时候抹点什么这种防晒呀，脸上容易闷。
0: 对，
1: 容易闷，尤其是换季的时候。

0: 那青春美丽嘎达旺。
1: 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待会儿的时间我们来视频直播间给大家来抽奖。
0: 是的，
1: 今天和各位聊一个关于名字有关的话题吧。说昆凌是昆凌的姓，上热搜了，引发大家的热议。昆凌曾经在中餐厅当中透露说，私下里啊，他更愿意让人他让大家叫他 Hannah， 汉娜。
0: 对，
1: 昆凌其实是他的姓，亲友之间很少叫他昆凌，那更像是工作场合才用的身份，自带一种距离感。
0: 对，而他的中文名字是随妈妈姓，姓武，然后中文名叫武怡珍。那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呢，说昆凌的全名，就是他的英文全名啊，是 Hannah Quinlivan。他这个昆凌呢，就是这个两个字啊，并非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是昆是姓，凌是名，不是，是他父系家族姓氏那个Quinlivan 的中文音译。后来呢，这个团队啊，就用他的这个外文的这个姓氏 Quinlivan， 就这个音译成昆凌，作为他的一个艺名。所以这个名字呢，因为就是读音挺顺口的，辨识度又高，然后呢广为人知，结果就反而覆盖了他的这个本名，就是武怡珍也好，或者是汉娜也好。
1: 所以说人家的本来的名字叫汉娜昆凌，这个意思吧？
0: 叫武怡珍。
1: 反正就是关于这个话题上热搜，大家才明白，原来昆凌是人家的
0: 姓。
1: 对，还有就是像他说的，就是工作当中才用这个身份，
0: 对，
1: 生活里边别人这么喊他，他会觉得很疏离。
0: 哎，
1: 还真是，你也会发现有的时候同事叫你的名字，跟亲人朋友怎么称呼你，他不太一样。

0: 也是没有，我在想生活当中别人叫我什么，好像就是子
1: 辰，
0: 但是我爸妈不会这么喊
1: 哦。
0: 那不那么就还要抻，
1: 一个字儿抻。
0: 给我打电话是干什么来抻？
1: 所以你没有小名？
0: 没有。
1: 哦，你好平平无奇哦，这小名都没有。
0: 真是我好可怜，我连个小名都没有。
1: 嗯。
0: 所以生活里，同事怎么称呼你和爸妈怎么称呼你，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
1: 哎。
0: 另外呢，说之前有媒体也报道说，在云南丽江，一只以鸟为图腾的家族，姓鸟。
1: 对，乐意啊尼亚，
0: 对，这是人家的姓，
1: 是，
0: 它
1: 是什么字呢？是上半部分是少了一横的鸟，
0: 哦，
1: 大家想想那个鸟少了那一横，但是那一横呢用甲来替代的，甲乙丙丁的甲，所以它的这个组合上面是鸟少了一横，然后中间呢里边是有一个甲，因为这个姓氏太罕见了，全村的男女老少集体都改姓叫鸭，就是那个鸭子的鸭，因为你想啊，它不是一个鸟一个甲这样一个组合吗？
0: 对，
1: 所以正好左边是一个甲，右边是一个鸟，所以就改姓鸭了。
0: 其实本来那个字是念
1: 鸟，
0: 对，就是一个鸟，他把那一横换成甲乙丙丁的甲，这个也可以跟大家来做个小小科普，这个字念鸟。
1: 对，
0: 说姓名是一个人的名片，是吧？也是了解一个人的基本。
1: 嗯，
0: 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平时也会见过一些比较罕见的
1: 姓氏。
0: 我之前见过，就是我以前有朋友或者同学有姓黑。
1: 黑
0: 啊，也有姓单，单其实现在好像也不是那么少见了，
1: 对对，
0: 单依纯嘛，
1: 对，
0: 是吧？还有朋友留言说我姓劳，
1: 劳动的劳，
0: 对，他叫我叫老铁，
1: 铁就是那个钢铁的铁，然后人家还特意的把自己的身份证晒照晒出来了，
0: 就叫老铁，
1: 对，我叫老铁，
0: 老铁啊，
1: 是，有人叫这么个名吗？
0: 对，
1: 后来还有朋友分享说，我之前实习的一个医院有个医生叫主妇姚。主就是主人的主，父亲的父，姚是王字旁那个姚，人叫主父姚。可是我当时一直就觉得奇怪啊，为啥在名字里边加一个父字儿？后来才知道，人就姓主父。
0: 哦，姓主父。
1: 哎，
0: 名
1: 姚，
0: 主父是一个姓。
1: 是的。然后后来当时说，有人很多人就管。

0: 不管我奶奶叫张奶奶，她其实这个字念长，是吧？
1: 三声，对。
0: 对。
1: 然后她说，我小时候还问过奶奶，说全世界是不是就您一个姓几呀？啊，不是姓长啊，哎呀，姓长啊。然后奶奶是一瞪眼说：“胡说，孟母三迁总听说过吧？”孟子的母亲就姓长，
0: 哦，
1: 长氏夫人
0: 啊。
1: 长大之后回想起来说：“哎呀，我奶奶还挺有文化，要不是她这么告诉我，还真不知道孟子的母亲姓什么呢。”
0: 对，
1: 嗯，
0: 你看你姓郑，
1: 郑，
0: 我姓张，
1: 嗯。
0: 都是知这个意思。
1: 哎，
0: 哎，巧了吗？这不是。哎，你有没有就是琢磨过自己的姓啊？
1: 怎么了？
0: 就是我曾经，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我这个姓氏太普通了，就是姓张的太多了。
1: 怎么能普通呢？你忘了前面前一阵还有个梗，说我姓张，哪个张？嚣张的张。火了这个。后来我当时还一度还很羡慕姓张的朋友们。
0: 我们之前还聊过，就是你的这个姓氏里，
1: 嗯，
0: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什么有名的人，
1: 对对，
0: 或者说你最喜欢的一个你的这个姓氏的人物是谁，
1: 嗯，对，
0: 我们之前节目里也有聊一聊，
1: 是，
0: 大家可以来说说，
1: 嗯，
0: 您姓什么，
1: 嗯，
0: 历史上或者说某一个人物姓您这个姓呢，你觉得特别厉害的，
1: 嗯，
0: 也可以说说你见过什么比较冷门的姓氏，
1: 哎，
0: 好吧，在微信后台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嗯，同时呢各位还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在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聊一聊。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 I Do。

0: 来自周杰伦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 I Do。 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姓氏，有没有见过一些比较冷门的姓氏，或者说你的这个姓氏里你觉得最厉害的一个人物是谁，你特别喜欢的一个人物，甭管是因为颜值还是因为他的事迹，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对，
0: 看看微信后台各位留言。
1: 阿薇姐说了，我和子琛一样姓张
0: 哦。
1: 首先想到历史上最厉害的就是哥哥，俺也一样。张飞，
0: 张飞啊。刚才还看到一个朋友说了一个比较冷门的姓氏，我找不着他那个留言了。他说他见过姓舒的，这个舒字呢是没有的没的右半边儿。
1: 哦，去掉三点水，
0: 去掉三点水的那个舒，
1: 舒、哦、
0: 组词可以叫舒虫、桃舒、直舒、连书
1: 啊，什么意思呢？
0: 说这个书字呢，它是一个象形字，从甲骨文字形来看，它就像一个手持一种长柄钩头式的器具。说这种器具最初是具有多种用途，可以用来取物，也能够打击乐器，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兵器，就是念书，合体字上下结构，就是上面一个几个人的那个几，底下一个右、啊，就是没有的没的右半边，这个字念书，姓书的。还有朋友说是姓姜的，姓姜的我觉得还好吧，没有特别少见。
1: 姜，三点水那姜吗？
0: 对，长江的江。
1: 哦，那没有少见啊。
0: 江一燕，
1: 哎，
0: 江琴，
1: 对，
0: 小时候爱看《绝代双骄》，里边这个姓姜。
1: 言留言说呢，我知道有一个孩子姓傅，单立人一个寸，那个傅啊，这姓不特别，但是他的名字起得很特别，叫傅雨阳光，祈雨的雨，
0: 傅雨阳光，会起。
1: 说到这个傅了，之前我看到网上有网友留言说，这位网友叫姓刘傅。就姓刘，文刀刘，然后傅呢就是单立人一个寸，这个他这个姓就是这个刘傅，对，姓就是刘傅。他说听爷爷说这个姓还有一个故事，是很久以前呢有一个姓刘的人救了一个姓傅的人，为了报恩，把姓傅的人把恩人的这个姓排在了自己姓刘的前面，所以就姓叫刘傅，让自己的子孙后代都能记住他，同时还教育后代们要懂得知恩图报。
0: 刚才我们前面还说了一个叫也是姓什么傅的，姓主父。
1: 对，主父，
0: 但是人家不是一个父，主父的父是父亲的那个父，这个刘父是付出的那个父。
1: 对，
0: 如华他说张姓不普通啊，张姓是唯一一个别人问贵姓不用回答免贵的。
1: 对，
0: 据说是因为玉皇大帝姓张，虽然是神话故事，但是也算是个小的习俗吧。
1: 确实有这么说法
0: 啊。还有环境检测，他说我姓刘，我的确也有和子琛一样过的感觉，之前就觉得自己的姓氏很普通，后来知道这个刘姓是出皇帝最多的姓啊，后来知道刘姓的明星呢必须得是刘德华，
1: 刘德华，
0: 刘德华，还有 S 说我姓舒，名人你们说说吧，大家可以来想想，还有西西说我学生老公姓葛，就是田字格的那个格，懒喵喵说，哎呀，子琛上班了，我上好几天班了，
1: 上三天了都，
0: 几天没听节目了，提出批评啊。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同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自李荣浩唱的一首李白。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Let's
7: go。
8: 10: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9: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8: 大橙子。聊到的是姓氏、名字，您姓什么？历史上有没有出过什么比较厉害的人物？或者说，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见到过一些比较冷门的姓氏？刚才不是有朋友说姓舒吗？
9: 对，
8: 舒服的舒。问大家呢，说舒有哪些名人呢？刚才我们还好好想了想，有一演员叫舒畅，
9: 舒畅对，
8: 还有一位飞行员叫舒克。
9: 哦，舒克，
8: 还有位赛车手叫舒马克。
9: 对，
8: 开玩笑啊，不好笑是吧？
9: 好笑，我都笑了半天了。
8: 哦，行。还有道明武这位朋友，你这
9: 名起
8: 的，道明武真会起名。他说之前大学同学姓漆，油漆的漆，感觉挺特别的。
9: 四分之三这位朋友的留言你刚才念了吗？
8: 没有哎。
9: 他说曾经遇到一个女生，姓龚，叫公子哥。确定是女生的名字吗？叫公子哥。
8: 他是那个公是本宫的那个公。
9: 故宫的宫。
8: 还有阿欢哪说我姓桑。桑，
9: 但是你不懂我的忧伤，
8: 这是你的 slogan 是吗？每次跟别人介绍的时候，免贵姓桑，但是你不懂我的忧伤。我们一同事也姓桑，
9: 对。
8: 其实，在我们身边的几位同事的这个姓氏，刚才我跟思达我们俩还罗列了一下，都是比较少见的。
9: 对，
8: 像我跟思达这么普通的姓氏的不多。
9: 哎，我姓郑的其实也很少。
8: 哎，也是，姓郑的也不多见。
9: 不像张姓、王姓，就非常那叫大姓。
8: 那我们大姓呢？
9: 你们大姓，
8: 对，
9: 队伍非常庞大。
8: 还有稻草人说唐山，我们有姓阴的，阴天的阴。
9: 哦，阴天的阴。
8: 对。
9: 哦，
8: 还有朋友啊，
9: 啾啾说大学有好几个同学的姓氏都很稀有。有人姓旭，绞丝儿就继续的旭。有人姓虚。但是这个字儿吧，好多人就误念成项。就是项羽的那个项。因为虚跟这个项长得很像，就是项左边是工字旁嘛。这个虚呢左边是个王字旁一个叶。
8: 今天这节目听着大家长知识了。
9: 对，真的长知识。
8: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同时呢不要忘记我们的猜歌环节。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四行的声母，大家来猜一猜。四行，第一行是一乌兹一七呢一喝。
9: 哎，第二行诗鸡兹一摸一乌。
8: 对，这两
9: 第一行就足够了。
8: 第一行就足够了。
9: 因为第一行还给大家空了个格，喘了口气呢。
8: 你觉得这个算难度，比如满分五分的话，这个难度大概有多少？
9: 哎呀，一颗星吧。
8: 啊？ 因为在。
9: 对呀、
8: 啊。哦。知道了。
9: 对呀、啊。
8: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9: 一颗星都多了。
8: 大家那就唱一唱。
9: 嗯。
8: 这样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嘛，好吧？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嗯、今天这个还确实挺简单的，因为跟现在正在播放这首歌的歌手是一个人。
9: 哎。
8: 是吧？等候大家的演唱。

0: 有朋友发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小设计，就是今天放的歌都是人名。刚有朋友留言呢，说放完李白放曹操，下一首该放谁了呢？你猜猜。我们先听听大家的唱吧，好吧？很多朋友回复猜歌或歌词，看到这个声母一乌兹一七呢一呵，要这么说的话，确实今天还挺简单的。
1: 对呀、
0: 我们来听一下《带风之》。

0: 我的天，我发现自从我们这个环节开始之后，大家这个唱功是越来越好。
1: 人家本来就好。
0: 但是本来好，他没有每天这个唱的机会嘛。
1: 他是什么呢？就属于叫越唱越有自信。哎，越唱越耐唱。
0: 越耐听。
1: 对呀，我们也越耐听。
0: 这位朋友天天年年天天一听就是林俊杰的歌迷。听一下啊。

0: 哎，好听。
1: 这朋友属于慢热型的，一开始一进来好像没太找着调，吓我一跳。我说这样不会是唱跑到别的歌上去了吗？还好还好，
0: 他唱的还是很安静的那种，
1: 对，很平静，
0: 有点女，不能说女低音，
1: 嗯，
0: 但接下来这个我估计会是个女高音。
1: 那又得坐稳扶好了是吧？
0: 听一下小薇发过来的。

0: 这薇姐每天气血依然那么足，
1: 每次听薇姐唱歌都得捏一把汗，那最后人家依然妥妥的安稳落地，
0: 稳稳拿捏人家、啊、听一下我心永恒。

0: 明天白天，我省张家口北部、唐山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南部、雄安新区、沧州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明天夜间到31号，全省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中呢，张家口、保定还有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其他地区部分地区是有大雨的，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又一波降水要来了啊！提示朋友们一定注意了，明天石家庄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偏南风1到2级。就是现在天气比较潮湿，又是多雨的季节，这个熬夜闷热呀、暴晒呀，皮肤问题也比较多。一年四季常备这个维稳本命精华，必须是兰蔻小黑瓶。这一次我们1024乐商城联系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07清仓的兰蔻小黑瓶基底液，100毫升的正装，也给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70元的这个兰蔻精华基底液，今天是229就可以到手，三位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回复。给力，可以来入手一下这瓶百搭修护抗老都在线的万能精华了啊。
1: 雅诗兰黛啊，不对不起啊，兰蔻小黑瓶，雅诗兰黛是小棕瓶啊，
0: 是的，
1: 小黑瓶是属于什么一瓶多用的，可以用在这个水之前当做基底液，也可以在水之后当成护肤精华。这个配方呢更温和，修护力也更能打，核心成分是在经典二裂酵母的这个基础之上啊，是加了98%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然后呢搭配益生菌益生元组合，就一边呢可以调节我们皮肤的一个微生态，一边激活肌肤的修护力，同时啊平时要是有熬夜暗沉。干燥粗糙，换季泛红，然后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肤质会变得更细腻更透亮了啊！而且它的这个质地真的是，它是很清爽的那种淡青质地，吸收是非常快的，相当于给我们皮肤打开一个吸收通道，然后后续的我们再用一些什么水啊、乳啊、面霜啊，它的这个吸收效果是翻倍的。不管是大家要平时做到那种精简的护肤，还是要叠加其他功效产品，这一瓶完全都够用。
0: 是的，07清仓，原价2070元前的这个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是07特惠，100毫升正装，229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6月份，相当于是小一年的这样的保质期。如果说您自己回家买回家用的话，完全没问题，一定能用得完，而且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另外呢，给大家争取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同样也是有一批的这个07清仓的，就主要是价格合适啊，搭配使用效果更明显，兰蔻家的这个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卖出一瓶，质地呢是在水和乳之间，用完它可以直接用这个精华液和面霜，不用再用乳液了。虽然说它的质地比较浓稠，但是一抹化水，水

润不黏腻，吸收很快，轻轻的拍在脸上，清新的这种玫瑰香味特别好闻，皮肤被滋养的非常水润。大品牌平价大碗400毫升的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不过百拿下一瓶正装，一瓶只要89起，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份，您可以放心用，买回家之后就 大胆用就行了，嗯嗯嗯，啊，不用省着，这个价格你怎么抹也不心疼。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刚才说到的这两款。既然我们今天说到了所有的歌呢都是名字，那猜猜接下来这首歌它是什么名字呢？来自飞儿乐团。

0: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2: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是看到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的新疆加开团啊、不光新疆的行程，像吉林长白山和云南普者黑现在还在报名当中。另外我们是应大家的要求新增了新疆团的这个行程，这次是给大家精选的一条含金量爆表的线路，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来了解行程。
3: 三湖是哪三湖呢？就大家众所周知的赛里木湖我们去，喀纳斯湖我们去见到，天山天池大家可以去打卡。
2: 是的，
3: 这赛里木湖啊，就是去了之后才知道真的是没白来啊、什么叫12米的能见度啊，湖水蓝到能够透明，我们在这个湖边坐着待个10分钟，你就感觉好像做了一次深度 SPA 一样，非常的放松，非常的惬意。它是湖面非常的大，就是什么啊，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嘛，就是它那个背靠雪山啊，云影倒映的那个美景，你哪怕你这么多年去过之后回来还会再想念那个地方。
2: 是的，
3: 还有就是喀纳斯湖，湖水是一天能变好几种颜色，晴天去是翡翠绿，阴天去你看到的是乳白蓝的喀纳斯湖、然后再登上那1068级的台阶的这个观鱼台哈、整片的湖面雪山林海就尽收眼底。还有就是天山天池了，烟波浩渺，草木葱茏，当阳光在一照的那个湖面上，那湖水就湛蓝的，就是像绿宝石一样。然后呢，就是恍恍惚惚的，你就感觉好自己就在仙境当中一样。
2: 另外我们是全程吃住行安排的特别好，住宿是4晚的4钻酒店，升级2晚的5钻，再加上1晚的和睦小木屋，双飞8日游啊，7月30号、8月8号两个行程。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

跟您一起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儿。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两个字，可以了解详细行程，扫码入群咨询就可以，包括我们的主持人还有带队的领队都在群里帮大家来解答。报名电话是03116779551，67797551。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盛夏时节，石家庄全市各级工会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打造了千余家各具特色的工会驿站。这里呢，提供有饮水机、充电宝、医药箱、还有雨伞、血压计等便民用品，还有定期义诊、义检等这些服务。
3: 近日，横德高速改扩建项目清凉店互通连接线上跨石德铁路转体桥圆满完成转体施工。这座桥梁是全国首座采用马达链条式驱动系统的转体桥，填补国内同类桥梁施工技术空白。
2: 财政部、税务总局两部门公告，自今年的9月1号起，对企业自有或通过承租、无偿使用等方式取得用途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3: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50.74万亿元，同比下降了4.9%。上半年行业贷款整体净减少1.23万亿元。
2: 近期随着动画电影《八仙》的热映，影片的取景地之一山西大同浑源悬空寺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七月以来呢，悬空寺日均客流量是达到了16000多人次，和六月份相比增长超20%。
3: 近日，瑞幸乳酸菌美式走红，出圈的并非是咖啡本身，而是其配备的百亿活菌吸管。全国多家门店是出现了限定吸管断货，官方提醒说这个吸管不适宜婴幼儿、孕妇、肠胃敏感者等群体使用。
2: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唐山南部、保定东部，还有廊坊南部、雄安新区、沧州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承德的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鑫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啊，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而且我们马上视频直播间开始抽奖。话说着呢，马上开始抽奖啊！各位抓紧时间，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进来之后回复两个字，是吧？是低调吗？
2: 是低调，
3: 低调。嗯、哎调，做人要低调。
2: 大家都是低调来的都。
3: 因为上次中奖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低调。嗯、进来之后您就甭管3721，就发低调就行了、嗯、啊。发在屏幕上，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抽取今天中奖的这位朋友。你看，每天我们在回复的时候，我就在想，哎，今天大家该回什么了？嗯，每次我跟思达，思达可能有时候还能记着，嗯、我是完全我记不得。我问你个问题，你中午吃的什么？
2: 嗨，您贵人事忙，哎呀，这些小事儿不需要您亲自去记。我中午吃的方便面。
3: 哎呦，记挺清楚。确实，今天看到一个话题上热搜，我觉得特别有共鸣。嗯。说人糊涂起来就真的很莫名其妙，谁还没在生活当中当过小糊涂蛋呢？不是嘴瓢说错话，就是手滑干傻事儿。大家留言，有位朋友说，我忘记学期怎么说了，想了半天问了一句，说这个赛季什么时候结束啊？
2: 最近没少看球吧，这赛季。
3: 人类的莫名其妙瞬间，就是大家有没有过这种体验？有时候话一说出口，自己都

0: 都愣住了，大脑还在想词儿呢，嘴巴已经先一步放飞自我了，
1: 就是那种脑子管不住嘴。
0: 对对对，有人留言说我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成年人，长这么大说实话第一次自己去医院，然后打了几天针，想跟医生说要出院，但是我当时怎么都想不起来就是出院这个词儿了。我跟医生说我今天能退房吗？
1: 还有朋友说呢，说有一天下班路上很堵车哈、啊，非常顺口的说了声好卡，说完自己都笑了。
0: 还有说我去买棒棒糖，我说给我拿个珠穆朗玛吧，店家愣了一下，说你要的是喜马拉雅吧？有没有可能人家叫阿尔卑斯呢？
1: 真的是啊。还有说呢，第一年很流行鲨鱼裤
0: 啊，
1: 我去店里面问有没有鳄鱼裤啊，
0: 你问有没有海鲸裤，嘴说我先替你沟通，脑子你慢慢加载啊。还有那种手机后遗症，就是把现实生活活成了 APP 的界面，和手机打交道久了之后，你就感觉好像生活一切都变得好像电子化了一样。
1: 哦，那我好像能够有这种感受。
0: 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1: 比如说我现在拿着稿子，这个字有点小，我想用双手给它放大。是这么个意思吧？
0: 差不多。
1: 嗯，
0: 还有人说看书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说特别好、
1: 哦、
0: 就想给它摘抄下来，下意识我用手指长按这书，我想给它复制一下。
1: 哦，还有朋友说有一次吃薯条的时候把番茄酱弄到手机上了，我想给我朋友看，截了个图发给他，
0: 说手机后边放了200块钱、我就想着哪天我手机没带我也能应个急。
1: 嗯，
0: 那请问你手机没带
1: 怎么应急？
0: 你带手机壳出门。还有人说上次不小心踩到一个人的脚，我原本想说抱歉，结果嘴瓢一句我说道歉。那人一脸莫名其妙看了我一眼，委屈地说了一声不好意思啊。这还挺横，
1: 给我道歉。
0: 你踩别人脚你还挺横。
1: 还有朋友说有一次要看《冰雪奇缘》动画，在电视机搜了半个小时的《蜜雪冰城》。
0: 所以大家有没有干过什么脑子离家出走的事儿？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我如果深有体会的是属于那种总是忘带东西。
1: 对，你这太有体会了。
0: 不管什么东西，我觉得第二天要带，我放到家门口了，我把包压在上面，哪怕我把包放在这我要带这个东西的下面，我都能拎上包，那个东西我就扔了，我就走了。出了门之后，但我能想起来，我说啊，忘带了，正好就是下回再带吧。
1: 对，还有很多的时候就是什么呀，就是有网友分享自己的一些什么梗啊或者干嘛的。就是怕要提醒自己第二天就给汽车加油嘛，然后贴了张纸什么要加油，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忘了自己要加油，这件事看那个三要加油三，今天一定要加油哦。
0: 耶，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大家来说说吧，最近有没有干过什么脑子离家出走的事儿？我们在视频直播间等候各位，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来自品冠这首歌的名字叫《一加一加一》，等于几？
1: 三。你为什么还想了一会儿？
2: 哇塞，赛真厉害！
1: 什么赛？不用赛。
2: 我的天！
1: 哎呀，行，
2: 这个一般人真答不出来。
1: 基础，
2: 厉害厉害厉害！
0: 今天问问大家有没有干过什么突然脑子一懵、脑子离家出走的事儿啊？有没有闹过一些什么笑话什么的？看到明知山说有一次出去买菜，忘了拿手机了，也忘了拿钱，我就怎么都想不起来这个纸币人民币怎么说了，直接就说我忘了拿纸钱，今天老板说你拿了我也不敢收。这真是还有一无所往啊，一无所住，我这个眼神也不太好。他说有一次我想的是要洗脸嘛，然后就把洗面奶挤在了牙刷上。我有一次想要刷牙，我是曾经把洗面奶挤到过牙刷上。而且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家里边，你看我跟我媳妇两个人，我们两个那个牙刷在那放着嘛，我有时候会突然想不起来哪个是他的哪个是我的，即便说一个白色一个黑色，或者一个白色一个紫色，就很明显的那种颜色，我有时候突然我就脑子一闪，我说我是哪个色来着，我就问他一下，他告诉我，我就才想起来。
1: 这边建议你要去查查。你真的有必要去查查了，朋友，我认真的。真的吗？你这样这个程度了都？你才多大？
0: 这很严重是吗？
1: 我听了真的，我觉得天哪！
0: 紧这位朋友说啊，说其实手机壳后面放200块钱纸币是真的能够应急的，万一你手机没电了呢？哎，还真是，没电了也可以用。
1: 充电什么的是吧？
0: 对。
1: 你想想萤火虫刚才说了一个场景啊，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昨天进家门。很黑啊，我就咳嗽了一下啊，才想起来这是我家，我以为在楼道声控灯呢。
0: 我也有过这种，就前两天我不是休假吗？在外边旅游呢，就是电梯出来，那有一条走廊是比较暗的，我就后来也不对，那酒店。
1: 哦，我以为
0: 也有这种，
1: 我以为你人还在就是外面度假呢，回到家小区电梯门一打开，看见邻居萨瓦迪卡。
0: 那倒不至于。还有许振腾说，之前有一个电视剧啊，叫《大秦赋》啊，我一直以为他叫大秦贼。我还问朋友说，大秦贼更新到第几集了？朋友说，大秦贼是谁？
1: 我不知道大秦贼，我知道有个大盗贼。轩说了，今天听了你们这段节目，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个正常人了。我原来一直怀疑我是不是有点问题，就你们刚才说的这些症状我都有。看来不止您一个人，所以你放心了是吧？

0: 还有一封，他说就是在剥那个坚果的时候，经常会把坚果仁扔垃圾桶，把坚果壳放篮子里放嘴里。
1: 娘花套纸说，前段时间不小心把手机摔坏了，手机屏漏液了，说心想终于可以换个新手机了，我就截屏给我媳妇儿说我手机摔坏了，媳妇儿问哪儿坏了，我说你看截屏啊。
0: 也是。还有看到惯性说有一次想去洗车，打开地图一看就附近几百米，说我寻思我这么近，我不值当的开车，我走过去算了。我走一半发现，哎不对呀、啊，我不是来洗车的吗？
1: Forever 说，有一次我给单位食堂打电话问有啥菜，食堂大姨说家常豆腐，我说家常豆腐啊、是豆腐和大肠一起吗？为啥要这么做？
0: 豆腐里边加点肠，这么个家常啊。行，大家都还是没想到，
1: 大家都太有生活了，
0: 就是发言都这么踊跃的。
1: 还有很多朋友在陆续发过来
0: 啊，等等各位的留言吧，不要忘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开始抽奖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音乐 ，Let's go，Let's go。
2: 就是刚刚我就又发现了一个生活当中就突然就自己脑子短路了的情况、
3: 我说你怎么围着桌子转了三圈呢
2: 我经常把手机往那一架、我想点一下开始录制、等我点完了之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我就忘了我刚才有没有点开始录制就转一圈每次就是都得转个两圈对不对
3: 就是在你说这句话之前我真的以为你可能今天的步数没有刷够呢、然后你就说多转两圈反正站起来站起来多溜达溜达吧在屋里
2: 对
3: 没想到是
2: 来吧各位哎我们后台做好了吗还没有是吧啊没有对不起你看哎呀这个脑子哈就正好硬核主要是为了应和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3: 你的记性啊在让我失望这方面从来没让我失望
2: 这样这个四大在这做着关键词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来互动一下说一说
3: 说什么来着、
2: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脑子短路的某一刻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啊、看到有朋友还给我们晒此时此刻路上的这个特别漂亮的云海和晚霞、真不错真好看而且大家都特别 贴心也知道我们这个直播间里没窗户
3: 是
2: 盼盼说啊第一个包大蒜的时候把包好的大蒜扔垃圾桶手里剩蒜皮儿第二个上班要带的东西晚上就得和包放一起不然肯定忘
3: 对
2: 第三有时候着急说话就是语无伦次把身边的人容易逗乐
3: 对
2: 就是自己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情况
3: 是、包蒜那个时候

0: 我也干过。哎，扔着扔着就扔错地儿了。
1: 白泽说，记得有一次吃冷面，吃之前我吹了半天，吹着吹着自己逗笑了就。还有骑上蜗牛上高速这个朋友，您这名起的有意思。他说，鸡公煲还是公鸡煲，我纠结了十几年，每次都得想想到底是要吃的是什么煲。嗯。还有北晴，他说有一次我出去买东西，然后我付完钱以后呢，在那儿等着不走，然后人家说怎么了，我说你还没找我钱呢，人家说你刷的卡吗？不是。行吧。
0: 啊，提醒大家啊，这个关键词做好了，可以回复猜歌 了。
1: 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看今天的这个歌。今天这个歌呢，非常有童真的一首歌。嗯，大家来猜一猜。嗯，肯定会唱。嗯，而且您肯定听过。嗯，甚至陪伴您长大的这么一首歌。嗯，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我们给大家念一下吧。嗯，第一行是喝了乌，喝了乌。嗯。第二行是一哥特是七哥哥。嗯。
0: 第三行佛吃一德德波七。最后一行乐乐乐乐。
1: 哎。第三行不对，人家是佛吃一德德波坡。
0: 啊，波坡啊。
1: 对。
0: 波坡
1: 不是波七。
0: 波坡。
1: 所以大家想想吧，第一行就很明显了，喝了乌喝了乌。
0: 喝了乌。
1: 你想想什么歌是喝了乌喝了乌。嗯。糊了我糊了我。
0: 好了我好了我。
1: 所以应该是什么，大家来想一想啊。嗯，这个应该没什么难度，反正就是你看有朋友直接就把歌名发过来了。
0: 嗯，唱啊朋友们，想听你们唱啊。
1: 对，今天这个唱的话应该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0: 对。
1: 嗯，可以给大家一点时间。
0: 行，
1: 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坏了，怎么还没人发呀？这么难吗？今天这个
0: 啊，你们不想唱，要不然听我唱吧，行吗？我给你们唱行吗？
1: 你唱的
0: 怎么的？我不爱听，不爱听，那我走了。
1: 走吧，
0: 我这村没这店了啊。
1: 走吧，走吧，你以后也就不用来了。听一下棉发过来的语音啊，
0: 来听。
2: 葫芦娃，葫芦娃，一个头上七朵花。
0: 哎，是七个瓜，不是七朵花。
1: 还有 B E S S I E， 他说喝了乌，喝了乌，我知道，好莱坞，好莱坞。
0: 没毛病，没毛病。
1: 听一下小七发过来的语音。嗯。

0: 哎呦，
1: 哇，
0: 有那味
1: 那
0: 儿，
1: 把儿歌唱的这么有感情的，还唱的这么好，真
0: 是，
1: 不赖。
0: 真不错，小七唱真不错。再来听听啊，还有九黎发过来的语音。

0: 九黎不愧是九黎，
1: 此音只应天上有，真好听。王阳发过来的语音，
2: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长上七朵花，
0: 七个瓜
1: 七个瓜啊。再听一下小薇，
3: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长上七朵花，谁拿都不怕，啦啦啦啦啦。
1: 怎么降下来了薇姐、啊、你得接着往上顶啊。来，我们接下来听一下四大唱的吧。
0: 不是不听吗？
1: 得听得听得听得听得听。
0: 不要我唱，我就不唱个一班的，我跟你说，我得唱个二班的。
1: 四大本身号称是我们河北
0: 没有啊，没有后边这事儿没有。
1: 儿歌小公举一下。
0: 没有、
1: 但是今天这个是属于改编版。改编版。这个叫什么神兽放暑假版。
0: 行，有情境的。
1: 我们来听一下啊。各位注意听歌词啊，开始了。

0: 这词儿是子正给我的啊，朋友们。
1: 我只能说唱得好啊。
0: 我一直在掐着大腿唱。
1: 给大家听，听完了四大版本的，我们再听一个非常宏大的版本的。这是来自深入人心男团唱的一首《葫芦娃》。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蚊子又开始整夜嗡嗡嗡，一觉醒来啊，身上全是蚊子送你的大红包。到底什么人容易招蚊子啊？
2: O 型血呀， O 型血的人血甜，特招蚊子。
1: 哎，我 B 型血可不服啊！别吵了，蚊子咬人可不挑血型。划重点，真正的招蚊体质都有这些特征：人形二氧化碳发射器，肺活量大的健身达人，代谢比常人快21%的孕妇，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在蚊子眼里，你就是发光的自助餐招牌，行走的汗味炸弹。运动后乳酸、尿酸疯狂飙升，胖友们体表温度天然高出0.5摄氏度，这些生化信号直接把蚊子从百米外勾过来。穿搭踩雷区，蚊子自带夜行动物属性，黑色、红色等深色衣服不仅吸热，对蚊子来说简直就是天然诱惑。防蚊征集攻略，别给蚊子下嘴的机会，物理防御拉满，灭蚊灯、电蚊拍、蚊帐3重结界，让蚊子直接迷路。气味攻击术，薄荷、柠檬桉叶油，这些啊让蚊子退退退的味道，比什么血型玄学更管用100倍。日常反套路，勤洗澡，冲走汗味，穿浅色宽松的衣服，饭后散步，别选傍晚蚊子出行高峰期。
3: 明白。
1: 下一次再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直接把这篇甩给他。快在评论区说说，你是蚊子重点关照的对象吗？你有没有私藏的防蚊妙招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8:37，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8: 我们是
1: 大橙子。
8: 石家庄市区现在堵得比较严重的依然是和平路上，现在从中华大街一直到建设大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在桥上这一段是堵得很严重啊。
1: 对，淮安路高架桥今天堵得也挺长的
8: 啊，
1: 西向东方向过了中华南大街就开始出现拥堵了，一直是堵过了翟颖南大街了。
8: 嗯，还有体育大街上现在由北往南，从淮北路到淮中路这段是有压车的。中华大街上由南往北的方向，从自强路往北走到这是中山路，基本上就万象城这一段现在是压车比较严重。
1: 还有东二环跟南二环交叉口，不是交接的地方，这东二环往南二环这拐，
8: 对，
1: 拐点这一圈有点是，反正是车流量挺多的、
8: 啊、
1: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8: 嗯、
1: 如果有路过的朋友知道的话呢，也可以来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说一说，报报您那里的路况，哪好走哪不好走的啊。
8: 嗯，而且同时提示各位，今天晚上开始河北大部分地区将会有一波降水、包括这两天也是啊，提示大家出门一定多注意了、尤其是现在皮肤也容易因为天气潮闷暴晒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肯定想到的都是兰蔻小黑瓶、这一次呢，我们1024乐商城是联系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清仓的兰蔻小黑瓶的基底液的库存，100毫升的正装，给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70，兰蔻精华基底液今天是到手229就可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来入手这瓶百搭修护抗老双在线的万能精华了啊！
1: 小黑瓶它属于是什么呀？就一瓶多用的、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基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成护肤精华，
8: 是
1: 就看您个人的使用习惯了啊。
8: 没错，
1: 配方呢它是更温和的。修护力也更抗打，核心成分就在于他们家经典的二裂酵母这个基础之上，然后又加了98%的高纯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搭配着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一边呢调节我们皮肤的一个微生态， 一边激活我们皮肤的一个修护力。所以平时要是有熬夜的姐妹，或者是说皮肤容易暗沉，然后呢皮肤这个换季又泛红、干燥、敏感，您坚持用时间至少得个半个多月或者是一个月以上，你能够才能感觉到这个皮肤会有一个细腻透亮的这种改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自身的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使用感受啊，因为小黑瓶是我常年是无限去回购的这个基底液，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要是你要断档了，哎，这不用了，用停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状态就会特别的不稳定。而且它这个质地我很喜欢，什么呢？就是现在这种容易出油、容易出汗的季节啊，它这个质地是很清爽的那种蛋清质地。它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好，吸收也会非常的快，相当于给我们皮肤先打开一个吸收的通道，然后后续再用这个基础之上去加这个水啊、加乳啊，或者甚至你再去涂面霜，它的吸收效率是翻倍的。
8: 是的，
1: 所以不管大家您要是用平常这种精简的护肤，或者是再叠加其他功效的产品啊，您用它都是可以的。
8: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的确合适，给大家争取到的一波临期清仓，虽然说是临期，但是有效期倒是到明年的六月份。现在七月份，将近一年的保质期，您自己买回家自己用，其实完全没问题。价格合适，同时呢还不影响它的高活性。这一年不到一年就用完了，到手只要22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同样也是一波临期清仓的，还有兰蔻大粉水，搭配使用效果更好。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其实一说兰蔻，大家想到最印象最深的两个，就一个大粉水，一个小黑瓶，
1: 对，
8: 是吧？大粉水这个也是平均每0.2秒卖出一瓶，质地呢是在水和乳之间，用它可以直接用完它，您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精华液和面霜，不用再用乳液了。虽然它的质地比较浓稠，但是一抹化水，水润不黏腻，吸收很快，轻轻的拍在脸上，清新的这种玫瑰香味很好闻，皮肤被滋养的非常水嫩。大品牌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的临期清仓不过百就可以拿下一瓶正装，一瓶只要89元起，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份，您可以放心用。这个怎么抹也不心疼，这个价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刚才说到的这些您就都可以看到了。
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是拉丁天后夏奇拉最好听的慢歌，这支广告也是诺基亚历史上最经典的广告之一。这首情意绵绵的歌，加上韩寒帅哥用诺基亚拍照拼成的求婚宣言，不仅感动了雨夜中孤单寂寞的女孩，也感动了无数观众。诺基亚广告歌 Shakira Underneath Your Clothes。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1: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2: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1: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2: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3: 古人
4: 太苦了，
3: 这人生啊就像是美食，充满着苦辣酸甜。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古代的调味品。说这酸甜苦辣咸当中啊，咸味儿是出现最早的。早在封建王朝建立前，古人就学会了煮海盐。周朝啊，还有专门负责王室食盐获取和使用的盐人。而周朝出现的第二个味道就是酸。除了盐，古人最早使用的调味品就是梅子。把梅子捣碎，用它的汁液来增加食物的风味，或者用来去除鱼和肉类的腥味。到了西周就有了酿醋的技术了，但是因为酿醋消耗的粮食太多，所以啊只在贵族之间流行。而辣算是最晚出现的味道。严格来讲呢，这辣不是味道，而是一种疼痛感。辣椒传入中国以前呢，花椒是辣味的主要来源。到了唐朝呢，胡椒传入中国，但作为罕见的食材，普通老百姓是吃不起的。到了明朝，辣椒作为观赏植物传入中国，直到清朝才逐渐被当作调味品。其实啊，生活和美食很像，充满着苦辣酸甜。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吃好每一顿饭，积极拥抱每一天。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来看到此时此刻石家庄市区北三环东往西的方向啊，这是从柳阳街开始压车一直到玉河街这一段，大家在路上还是注意安全，保持一些耐心。
1: 嗯，但是现在看到淮安路高架上西向东方向刚才的那一长截堵点，现在目前来说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大的 啊， 大家在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吧啊。
0: 嗯，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乐享大讲堂，
1: 拜拜喽，
0: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8个百分点。2026年，河北生源地的助学贷款工作已经是全面开启了。国家发展银行集中受理了学生贷款的时间，截止到9月30号。省农信信用社集中受理学生贷款的时间，截止到10月20号。那学生呢，可以关注河北省学生资助公众号，回复快捷键助学贷款，就可以查看国家开发银行和河北省农村信用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指南。7月29号到31号，河北省群众艺术馆2026年非遗 DNA 暑期研学活动将会全新推出烟罩插花艺术、郭氏铁板浮雕两场特色工艺研学活动。目前上市公司半年报告和业绩预告正式披露，那今年上半年机器人板块的业绩批量预喜。那工信部数据显示，1月到5月，我国的机器人行业规模企业营收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那近5年平均增速是超过20%。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最近发布，那全球共有35家企业、车企与零部件企业上榜，比亚迪取代了特斯拉，成为了全球电动汽车的销冠，并成为榜单当中唯一排名进入百强的中国车企。最新研究发现，走步可以抵消久坐的危害。那每天走步超过2200步时，就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当每天步数达到9000到10500步时，无论坐多久，死亡风险都是最低的。即使每天走4000到4500步，也可以获得最佳的步数，那大概能够有50%的收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以及唐山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南部、雄安新区、沧州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

0: 啊。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石家庄市裕华区第一幼儿园的副园长，我们的张倩老师，在广播当中呢跟大家来说一说，那对于小朋友们啊，马上就要开始准备，就是我们9月1号的入园的计划了。其实陆陆续续为期1个月，我们都要给孩子来做一个心理建设，那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小宝宝一般都会容易哭泣啊，是因为他们有分离焦虑。那怎么样去应对这个分离焦虑呢？那我们的张园长呢，一会儿也会给大家来作答。那张园长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嗨，大家好，我是张倩。
0: 那其实说到小朋友们啊，去上幼儿园，那首先就会哭哭啼啼，而且可能为期1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会有这种啊，就是哇哇哭，然后呢每天都要就是夺离园门啊，跑回家门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里边孩子哭，外面家长哭哈。那想问一问，比如说入园之前，我们应该如何给孩子做这种心理准备呢？
1: 好，我们不给孩子做任何的心理建设，就让孩子入园的家长朋友呢，一定会碰到很多的困难，甚至会导致幼儿反复入园困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若想让我们的宝贝轻松入园，首先我们要提前想办法缓解我们孩子的分离焦虑。方法其实有很多啊，例如呢，我们可以让孩子提前熟悉幼儿园的老师和环境，有很多幼儿园也开设了这种适应班，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科学的啊。例如家长也可以在孩子入园前一段时间啊，每天带孩子去参观一下幼儿园，可以带他们看看在那里的小朋友他们是如何享受幼儿园的生活的，例如可以一起做做早操，一起玩玩滑梯，玩玩水枪积木什么的，也可以去了那儿跟老师们打招呼，让孩子从内心深处呢向往这样的生活，期待自己成为这集体中的一员。
0: 那其实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知道有一些家长呢会给孩子读一些绘本啊，或者是给他们做一些心理方面的建设，有没有一些好的绘本或者好的方法推荐给大家呢？
1: 有很多好的绘本，比方说我们常常给家长推荐的就有爱上幼儿园、幼儿园我爱幼儿园、妈妈一定来接你、老师我想上厕所、遵守规则我最棒、午安、交朋友、幼儿园的一天等等等等，有很多的绘本都是可以给孩子 做一些提前的预设，开始预读的。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关于幼儿园啊，大家会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小朋友们会日后会非常非常的喜欢，但是现在可能大家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驯化和适应的能力，所以我们幼儿园在去之前应该有哪些能力方面的准备呢？
1: 能力方面的准备，其实说到能力准备呢，这一点是比较容易被家长朋友所忽视的，因为孩子在身边，我们都觉得在家里他最小，

0: 很多家庭都存在这种溺爱啊，很多事情呢都替孩子完成，这样呢孩子其实锻炼的机会就是在家里是少之又少。那么在入园前我们如何来快速提升呢？首先我们家长朋友要先学会放手，给孩子机会和时间让他去成长啊。首先我们要培养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包括我们自己拿勺子吃饭，小班是用勺子的啊，到了大班才用筷子，学会自己上厕所啊，最起码学会小便哈，大便的时候可以请老师帮忙我们小班的小朋友，然后自己穿衣服，自己整理自己的物品，会背上自己的小水壶等等啊。
1: 那其实我们在入园之前呢，家长朋友们也要可以给孩子做一些这种生活自理能力方面的一个小的科普啊，包括我们说到就是像我们是自己去拉拉链呀，或者是解扣子啊等等的，在我们的家里可以给大家就是去小朋友们先去练着点。所以我就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家长们尤其是在七八月放暑假的时候，就是也不要什么都不做啊，我们可以提前来做准备，这样的话呢，孩子在入园的时候可能就会轻松很多。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这是来自于孙燕姿的《科普勒》。那稍后呢，我们还会继续请我们的张元啊来跟我们讲到关于幼儿园我们要做哪一些准备，对于小班的同学和家长们啊，我们应该如何的操持起来。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1100万元福彩公益金，温暖护航求学路。第25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暖心启程，报名时间截至8月10日。参加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并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境困难的我省学生，可详询各地市福彩中心，或者搜索河北福彩公众号、抖音号，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6: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7: 乐享大讲堂。

0: 19:20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幼儿园的张园长，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那在这个暑假呢，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小宝宝们去适应上幼儿园的一种心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以及我们说到的生活技能方面的一个准备。那我们请到的呢，也是石家庄市裕华区第一幼儿园的副园长张倩老师，跟我们讲到了，那孩子都应该怎么准备呢？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把张老师请上线。那刚才我们说到了，那比如说我们在入园能力方面就可以做一个准备啊，学会自己吃饭呀，自己上厕所呀，自己穿穿衣服呀，整理整理物品呀，包括我们说到的，那可以锻炼孩子去结交这个陌生小朋友的能力呀，让他融入班级环境啊等等的这些。那入园之前我们还要有一些这种习惯方面的培养，所以想让我们这个倩倩老师再给我们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应该给他准备一个什么样的作息，日后就能比较好的来接壤到我们上幼儿园的这样一个作息和频次呢？
1: 好的，主持人。首先说呢，良好的习惯对于孩子一生来说都是受益的。无论孩子是否打算入园啊，我觉得小朋友们都要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啊。那我们应该父母应该怎么抓呢？首先这个时间我们要早起早睡啊。幼儿园呢要求是8:30入园。那么我们要几点起床呢？也许我们要培养孩子，我们7:30之前就要起床啦，然后收拾收拾入园，然后我们可以提前调整孩子的生物钟，否则的话到了该起床的时间起不来，带着起床气去入园，就更加加重我们的奋力焦虑了。还要培养孩子独立午休的习惯，因为幼儿园是带有午休的，我们午休的时间是从中午的12:30到2:30啊，那这2个半小时呢，我们的老师会组织全班的小朋友一起午休，因为老师是不像在家是妈妈一对一的照顾，老师要兼顾班里啊20-30个孩子，所以呢，我们要让他学会尽可能的独立午休。啊，三呢是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啊，在幼儿园呢，我们边后餐前都会组织小朋友们去洗手，包括户外回来的时候。那我们要引导孩子学会洗手，七步洗手法，包括在幼儿园洗手的时候，可能还会有很多小朋友的情况，我们要让孩子学会等待，学会排队，要有秩序。
0: 那其实说到这个洗手也好，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小细节也好啊，家长朋友们也不用有压力，说哎，你看现在小朋友啥都不会呢，没关系啊，慢慢适应总会好起来的。现在我们先尽量让他早一点睡，早一点起，然后呢，让他做到一个很好的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这样的话呢，幼儿园老师再去引导引导啊，他就会更好的去成长。那我们入园之前有哪些安全方面的意识和准备呢？
1: 说到安全问题啊，这真的是重中之重啊，这点我相信很多父母也是比较关注的。从外在来看呢，我们可以选择带有监控的幼儿园，应该现在普遍都是有监控的。然而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呢，我们不可能永远在父母的这个羽翼保护下啊，我们还是要内在强化孩子的安全自我意识，让孩子能够学会自我保护。然后一定要让孩子掌握一些简单的安全常识啊。比方说在幼儿园呢，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安全教育课程，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尖尖的东西，什么是危险的，什么是安全的，碰到了一些事情我们要怎么做啊。比方说我们要学会保护好，现在敏感话题，保护好自己的隐私部位，是吧？然后如果发生了任何让你感觉心里不舒服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告诉老师和爸爸妈妈啊。还有呢，就是不要把一些小的东西，包括那个卫生纸团，很小的积木钉，塞进自己的鼻子和耳朵里。现在孩子们小班的中班的孩子还是有喜欢塞的这个情况，我们要告诉他这样是很危险的啊，会危害到我们的生命。还有呢，就是在教室里不与其他的小朋友追逐打闹磕碰。现在幼儿园里大部分的这种磕碰事情都是因为小朋友的追逐，因为到了幼儿园它相对人员密集，小朋友之间哈，你推我一下，我碰你一下，有可能只是简单的玩，但就有可能磕到桌角，甚至磕到眼睛一些重要的部位。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在教室内不要追逐打闹，户外活动的话在老师的指导下有序进行。还有就是走楼梯要看好脚下，不推别人。
0: 因为小朋友们可能不清楚啊，就是一旦一个小朋友绊倒了，其他的小朋友要站住。但是其实我在观察当中，很多小朋友是见一个小朋友绊倒了，哎，他也就跌上去了，他也跌上去了，好多小朋友就跌在一起，他觉得很，对，他觉得这种跌落汉很可爱，很好玩，但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咱们家长朋友们呢，也要提前的跟我们各位小朋友要讲好这件事儿。我们来听到一首歌，那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啊，我们的张老师呢会随时为您解答。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笑>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

0: 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024
4: 河北
2: 音乐广播，
4: 乐享大。

0: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张倩园长，跟我们讲到了关于孩子分离焦虑的话题。其实说到幼儿园了，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把小宝往幼儿园一送，哎呀，哭爹喊娘的呀，分离焦虑呀。所以我们还是要在暑假的时候就把小朋友尽量的训练起来，然后让他做好一个和家长适当的离开的这样的一个小机会。那日后呢，他去幼儿园的时候也会适应的更快一些。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模拟幼儿园的一些问答，我们可以提前做一些什么样的训练呢？
1: 我们可以模拟幼儿园一些，比方说礼貌用语，见到老师我们应该怎么说，老师好，那小朋友你好。接受了别的小朋友的帮助后呢，我们应该有礼貌的说谢谢你。向其他同学求助的时候，我们应该说请问你知不知道，请问可以帮我吗？如果哪怕不小心踩到了别的小朋友，碰伤了别的小朋友，我们要及时的礼仪的说对不起呀、然后那么受到道歉的小朋友要学会说没关系。这些都是一些模拟咱们幼儿园礼仪的这样的一个小场景啊。那么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模拟一些我们在课堂上教学活动的场景，让小朋友学会坐在小椅子上，小手放在膝盖上。当然我们现在更加人性化，新的理念就是说，小朋友我们找一个不影响别的小朋友舒服的姿势坐好就可以了啊，让他学会不影响别人啊。
0: 那比如说模拟一节课的时间，我们讲是做同一件事吗？还是让他去选择做不同的事情呢？
1: 入园后呢，如何保持一节课呢超长时间的专注力啊？能不能老老实实的坐在椅子上不走动吵呢？可能很多家长呢都非常担心自己的宝贝啊。我们可以增加那个有意识的选择性专注力的这种游戏来锻炼孩子，比方说现在比较流行的乐高啊、积木啊，都是可以增加孩子专注力的。我们小班、中班跟大班的这个课程时间是不一样的啊，会根据孩子的年龄成长、专注力时间成长，会有一个人性化科学的设定。比方说小班它只有15分钟的一次这种集体教学活动啊，你们大家不用太过焦虑和担心。
0: 那其实我们说宝宝入园之后啊，会过集体生活，我觉得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第一时间就能满足的，所以也要让孩子学会等待，然后让大家知道啊，延迟满足会得到更好的奖励。我们先进入到音乐风暴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19:48，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张倩园长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呢，也是我们石家庄市裕华区第一幼儿园的副园长，跟我们讲到了在这个暑假，我们应该如何去培养孩子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刚一入园的时候是小朋友最不适应的时候，一是放不了手，第二很容易生病，第三呢就是老是哇哇哭啊，总觉得把他送到幼儿园就蛮可怜的。其实不是的，我们需要在这个暑假里去模拟我们幼儿园的一些时间呀，或者是给他做一些提前的这种小训练，让他及早的去社会化。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出我们的张园来说一说。那比如说马上就要进入到幼儿园阶段，我们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呢？
1: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习惯啊，作息时间的准备啊，那么我们现在说说我们入园有一些什么样的物质准备呢？应该很多妈妈现在都会在淘宝呀、小红书上看哈，就是幼儿的这个姓名贴，有很多样子的，有扣章的，直接扣到衣服上，它也洗不掉，还有那种布片的，你可以选择一个喜欢的卡通。比方说库洛米啊，配上孩子的名字跟班级，它是那种熨烫式的，直接拿那种高温一熨就可以熨到孩子各种的这种小物件上啊。因为到了幼儿园，小朋友的东西多，难免会混，有的时候小朋友他自己也不记得自己的衣服呀、东西是哪件啊，所以我们要准备这样的姓名贴。然后还有保温杯，我们幼儿园是有那种钢的小杯子的，每个人一个小格子，我每天都会消毒，但是我们户外活动的时候呢，那个杯子是没有盖子的，也不能斜挎，不方便，所以我们园儿是会鼓励孩子带一个保温水壶来，且是可以斜挎的。这样我们户外活动的时候，小朋友挎上，上下楼，到了户外场地，整齐的把小水壶排好队哈，渴的时候老师组织小朋友们就去喝了，回来的时候依然斜挎在身上，再把他们送到教室的家里，是吧？啊，放整齐啊。然后呢还有汗巾，这个在淘宝上也可以买到，它是一个棉的纱布质地的，白色的，大概那个面积可以覆盖孩子整个后背，然后后面从领子后面翻出来一个很可爱的小卡通，也可以买孩子喜欢的啊，然后就垫在后背上，你可以再备一块给老师，因为孩子户外活动，孩子出汗量是比大人高多的，这个时候呢能保持孩子的衣物干爽，回来老师及时帮每一个小朋友更换。然后如果操场上比较晒没有树荫的这种幼儿园呢，我们应该给孩子准备可以折叠的小防晒帽，让孩子戴上，避免长期暴露在阳光下对孩子的皮肤造成损伤。我们园儿是安了那种你知道吗，那种挺高级的遮阳伞，就是说特别晒的时候我们就帮孩子们遮上了。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一次给小朋友准备这个入园的东西就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我记得当时我在这个某宝上买了很多像你说的姓名贴呀，还有把他的那个小照片和姓名做成那种小粘扣，然后这样的话呢就贴在他的小书包、小本子、小水壶上，就再就擦不掉了，然后就不容易丢嘛。就是你在给他准备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幸福。当然退一万步讲啊，就是我们已经准备的非常完善了，每天都在家里给他做这种入园式的社会化训练，但最后在去到幼儿园的时候很少有宝宝不哭的，就是几乎100%一定都会掉眼泪啊，或是默默哭，或者嚎啕大哭，或者是夺门而出，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可能都会有。但是还是要说，就是他，这是他迈出社会的第一步，这是让他第一次脱离了你的这个大的就是鸭妈妈的翅膀，就是他学会要慢慢的去长大，然后在没有你的荫庇之下，他要慢慢的抽牙，慢慢的去成长，这都很正常。当然我们一定程度上来讲，今天我们讲了很多小朋友分离焦虑应该如何去适应去调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可以放在下次去讲，就是其实很多时候的分离焦虑还真不是孩子的问题，是家长的问题。家长一天看180遍那个监控，就是为了看看自己家孩子干啥呢。
1: 还有一点，就有的家长我出去吃饭会听他说，听话不听话， 不听话把你送到幼儿园。
0: 对，
1: 给我们幼儿园盖了一个形象的帽子。
0: 是的，是，对，你应该每次都说，如果今天你表现非常好，妈妈可以带你去未来你要去到的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它叫幼儿园，去看一看，让你去感受一下里面的好玩的玩具，让你感受一下里面的运动设施，对不 对？就是我们这个引导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家长如果把孩子放到幼儿园之后，千万不要总在门口这样纠缠，然后依依不舍。
1: 对，
0: 赶紧去上班，或者是你可以远离他。我记得就是我当时送孩子去幼儿园，我就看到就是门口有很多的家长自己在那擦眼泪，就是孩子在里面哭，
1: 小孩也哭，
0: 然后这个家长在外面哭哈，都能理解，但是咱们还是尽量的要调整这种状态和心灵，因为小朋友其实是很会看眼色的。
1: 你想你的孩子，如果你把他送过去了，然后你在门口热泪盈眶的，让他觉得哇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好像很不安全，要不我的大人为什么会如此
0: 对伤心呢？
1: 所以我们其实有个小技巧，我们可以选择，就是跟孩子相对关系没有最亲密的，比方说爷爷奶奶姥姥爷，或者家里的什么叔叔阿姨去送，接的时候可以是爸爸妈妈去接，然后走的时候一定要快一点，
0: 对，
1: 放松。哎呀，好了，
0: 对，是的，因为反正我每次都是就是决绝的就走，啊，宝宝，你妈等着妈妈来接啊，然后
1: 你先哭开
0: 了，对，然后我只要一离开，我一看旁边的，不管是爷爷奶奶还是爸爸妈妈在那抹眼泪，我想，哎呀，真是显得我有点略有心狠呢。然后，但是我想，没有办法，你如果要是总是在这儿这个执手相看泪眼，你放心吧，你和孩子永远都分不开啊。所以这个过程还是需要家长们。
1: 成长的事情，
0: 对，要去多建立，
1: 相信他。
0: 稍后的时间会是由莎莎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感谢张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北部和西部、邢台西部、邯郸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南部、雄安新区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邓紫棋的《喜欢你》，共情呢是一种特别高级的安慰方式，理解他人的情感需求。那为什么老歌很高级呢？就是因为总有那么一首歌，它能够这样有效地与你产生共情，它理解你，它陪伴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林俊杰，醉赤壁。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

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我们在买一样东西之前呢，要确定三个原则，就是你喜欢、你需要、你适合。感情也是一个样子，为什么有些伤感的情歌会唱得这么让人觉得就是心里面很难受，也是因为很多人只做到了前六个字嘛，就是你喜欢、你需要，但是没有衡量最后三个字，你适合。那继续呢，范玮琪要带来这首《到不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据说呢，人会长大三次，第一次是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发现即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有些事是让自己觉得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是在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还是想尽力争取一下的时候。毛不易继续带来这首《有你无你》，继续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1: 走过沙，走过水，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
16: 有你
17: 有你更精彩。
1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9: Queen 皇后乐队1971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由弗莱迪·莫克瑞、布莱恩·梅、罗杰·泰勒、约翰·肯迪组成。皇后乐队创造出一种带有浓厚歌剧色彩的音乐形式，主唱性感而如同唱诗般的嗓音，层层铺叠的键盘和绚烂花俏的吉他 solo 是他们的标志。 Queen Bohemian Rhapsody。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在生活这条路上，太多人都会面对生活的挑战，在这个迎接挑战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情绪的转变。于是呢，有会写歌的人就把这种情绪的转变写成歌，比如说苏打绿就写就了这首《喜欢寂寞》，收录在专辑《你在烦恼什么》。

0: 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3: 雨过天晴，云破处。
5: 天真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3: 昨夜星辰，昨夜风。
5: 发边缘风，该走。
3: 人生若只如初见。

摇曳，在垂败的时候在风中无助地飘荡，但是那又怎么样，至少叶子疯狂过，他探索过，历经风雨，内心是有故事的。林宇春带来这首《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赵传勇敢一点儿。生活当中呢，常常会遇到各种困难，一个特别勇敢的人可能会哭，可能偶尔也会有退缩的念头，但是他们最后仍然会选择继续努力。很多时候吧，有美好的结局的事情，这过程不一定都是美好，而那么多的坚持，那么多的含泪奔跑，到最后往往更有可能遇见美好。张韶涵带来这首《看得最远的地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4: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3: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4: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3: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北部和西部、邢台西部、邯郸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南部、雄安新区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李克勤的一首《月半小夜曲》，爱听老歌的朋友怎么形容内心当中听到这些老歌时的感觉呢？也许就是那种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
6: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

这首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的曲子太有伍佰的痕迹了，和伍佰的唱腔一样，带着明显的顿挫感，但是意境呢又很铿锵。伍佰的曲子向来特别容易带着一种倔强的味道，你就感觉吧，曲子里的人是受了伤的，但是绝对不会认输。比《如果这都不算爱》诞生还早5年的 Last Dance。

其实当年的伍佰是想写一首晚安曲，大概就是每次演唱会结束之前的最后一首歌，于是就写了这首 Last Dance， 借用恋人之间分别的依依不舍之情，想要表达自己的那种舍不得和大家分开的那种感觉，他也是透露着伍佰和歌迷之间的那种舍不得。那么刘若英呢，他的演唱会经常是用这首后来作为晚安曲，这首歌要的就是那种全场大合唱的效果。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7: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1100万元福彩公益金，温暖护航求学路。第25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暖心启程，报名时间截至8月10日。参加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并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境困难的我省学生可详询各地市福彩中心，或者搜索河北福彩公众号、抖音号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毕业季最应景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青春、友谊和成长的思考。歌词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Vitamin C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2004年，孙燕姿发行了 Stephanie 专辑，专辑呢可以说首首精彩，尤其那首小韩写词的《我的爱》，很多朋友每次听到都会觉得很心疼歌里的那个姑娘吧。但也许有的朋友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在心疼着自己。

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苏有朋带来这首《我只要你爱我》，歌词怎么唱的？把会唱的歌都为你唱一遍，把你写来的信都深藏在我心。不愧是1992年的一首歌，还在写信寄托思念，还在写信诉说爱意。那个时候的爱意呢，真的要奔跑一个多星期，或者是就稍微时间短一点吧，然后能跑到爱人身边。文字是越跑越热乎，所以那种传递就显得特别的珍贵和有热度。如果您和您的爱人当年也是通过书信来传递爱意的，那些书信你们现在还保留着呢吗？现在看看那些情书，是不是还能有当年的那种怦然心动？张信哲、刘嘉玲，有一点动心。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听到有一点动心当中的男女主呢，还在周旋，还在拉锯，他们对对方都有好感，但是都没有说得明明白白，都没有表达自己的心事。哎呀，他们其中就差一个人勇敢一点，就能够恋人圆满了。最后一首歌还是一首暗恋情歌，来自周杰伦，开不了口。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星光漫游吧。

0: 踏出一条横跨万里的生命长路。50年前，昭苏的木工们牵着最心爱的坐骑，穿越冰打板，闯过毒草滩，用55天的风尘仆仆，把边疆最滚烫的心意送到唐山的废墟之上。这不是虚构的传奇，是两个相隔万里的地方用军马串起的生死之约。广播剧《3000军马下天山》，邀你一起翻开这段被风沙藏了半个世纪的往事。7月28日播出2集，29日播出3集。音乐频率 FM102.4， 晚上22点，敬请收听。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59分。

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编剧任晓敏，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焦子、孙宇、严硕，文学编辑齐兵，音乐遨游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遨游图，演唱宋水淼，插曲谱曲贺凡，演唱任彦民，东布拉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静，录音侯宇博，后期制作

0: 三集。
1: 所有地到了，
2: 欢迎掌声了。
1: 小八郎子，帮我来搭帐篷。
3: 好的，摩尔根。
1: 来，稳紧点。
4: 站住。摩尔根大哥，咱们和解吧。
1: 什么？和解？我才不会跟一个小牛犊子计较。
4: 真的？那说定了，以后你不许再叫我胆小鬼。
1: 你不是小牛犊子，你是雀马驹子。
4: 哎，摩尔根大哥啊，你为啥那么爱马？
1: 为什么？因为我们蒙古族有一句谚语，骏马是勇士的翅膀。
4: 那啥样的马才算好马？
1: 这个马啊，先看个头，头高2米2左右，背高1米7左右，其次再看马蹄，直径最好大于15公分，走路才能够稳当。
3: 亚历根，你妈也想当驯马师的吗？
4: 不不不，我想当一名阿克乔里大哥那样的阿肯。
2: 哎，那可不是谁都能当的，阿肯看见啥就唱啥，你做得到吗？
4: 我就做得到。
3: 厉害得很嘛。
4: 哎，阿克乔里，来一段吗？
5: 哎，对啊，咱们跳起来啊。
6: 来来来，
7: 跳起来。

0: 十公里外是夜郎谷，人和马的气味很容易被他们闻到。油尽火把准备好了没有？
1: 好了，
2: 好了。
3: 我估计，狼群的规模不会太大，太大了，猎杀的食物分配不过来，所以一般都是6到10只。大家分散开，在马群周围形成包围圈。狼要是冲过来，瞄准了再打。
2: 是
4: 是。
3: 狼群等级森严，配合默契，听狼王的指挥。大家开枪，先瞄准头狼。阿弟，
2: 到，
3: 来，战士们顶在前面，你和木工看好马群。
0: 放心，人在马在。
3: 好，走，
2: 下马。
4: 撤！
2: 撤！
4: 撤！
2: 撤！
4: 撤！
5: 阿弟大哥，我怎么看着草丛里全是绿茵茵的狼烟军？
0: 别怕，遇见狼，马群会把小马围在中间，只要队形不散，狼就钻不了空子。咱们分成3兵状，守护在马群外围。这狼一怕火光，二怕响动，到时候听我的口令。
6: 点火吧，锅碗瓢盆使劲的烧。
7: 海军大哥，四只狼偷袭李连长。
0: 什么？去把狼除散。
6: 何志根，给我拖马杆。
2: 好，
6: 上。
2: 哎，
6: 李连长，小心身后。
2: 阿弟，狼冲你去了。阿弟，小心。
6: 狼是铜头天威毒蝠妖，喊我逃住他的腰。
3: 连长，开枪吧。别动，阿弟和狼离得太近了，开枪会伤到他。哎，盯住这两只，我去接应他。
2: 是
4: 是
2: 是
4: 是
2: 是。哈迪尔，
6: 哎，
2: 往左，往左闪一闪。
6: 这是只头狼，看我的。逃住了，逃住了。
2: 哎，小心他咬人。
6: 看刀。
2: 李连长，阿弟大哥，
3: 阿弟上哪儿了？
0: 左前辈被这家伙挠了一把，不碍事。
3: 啊，周丽，啊，周丽，
7: 在呢，在呢，
3: 快快，
7: 快，提几桶清水，给阿弟冲洗伤口。
2: 我去，
4: 我也去。
7: 阿弟大哥，狼的爪子有很多病菌，特别是狂犬病毒，还有破伤风菌，必须用清水冲洗15分钟以上。 水来了，水来了，
2: 也干！
7: 高上一盆肥皂水。
2: 好，
7: 莫干！把你的酒拿过来。
2: 好，
7: 快！来，反复给他冲洗伤口，一直冲洗。
5: 阿弟，用酒精消毒，再打抗生素，打破伤风。忍着点疼啊！
0: 马德根，马群怎么样了？
3: 拢住了，一匹不少。
0: 哦，好，好，好，好样的！李连长，刚才你那刀慢一点点，我这个胳膊嘛就喂狼了。哎呀，
3: 阿弟，要不是为了接应我，你也不会受伤。
0: 哎，咱们是一个集体，打的是配合，你还不是冲在了最前面吗？
3: 哦，阿和周丽，
7: 哎，
3: 要想尽一切办法清理伤口，绝对不能感染啊！
7: 放心吧。
3: 哎，大家今天晚上轮流值守，火堆点起来。

0: 绝对不能让那些狼杀个回马枪。那二十个人，分两班吧。我站第一班，
1: 我也站第一班。
2: 叶酸，我一个。
0: 叶尔肯，
2: 你不是说，为了骑在马背上都能睡着吗？还能站岗？嘿，
1: 你不守信用，又小瞧人。
0: 叶尔肯刚才打狼没有退缩，这一会儿又抢着报名站岗，好样的！哼，
3: 李连长。
1: 你不怕狼吗？我戍边7年，和狼斗智斗勇很多回了。哎，你记住啊，遇见狼千万不要蹲下，或者转身就跑，狼会认为啊，这是示弱的表现，会更快的发动攻击。我记住了，李连长。
3: 哈迪尔大哥的身上又多了一块伤疤。哎，那又怎么样？ 这是3000军马夏天山留下的记号。哎，行了行了，该站岗的站岗，不站岗的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啊。
4: 李连长，哈迪尔大哥，不好了！哎，
5: 怎么回事？啊，八匹马收集跑掉了。
3: 哎，摩根，不是说一匹不少吗？我数错了吗？
5: 摩根，一路上你魂不守舍，到底为了啥？我荨麻师把荣誉看得比命还重，那要是找不回来，看你怎么交代！还等什么？上马追！
1: 喂！
5: 哎，哈迪尔，
1: 你不能去，你要留下来观察伤口呢。
5: 对对对，哈迪尔，我带人去。大队人马都在宿营地，你得留下。
4: 可你受伤了，
5: 比起丢了马。
0: 这点伤不过是蚊子叮了一下，我熟悉地形，我去更合适。
4: 哈迪尔，你不要命了吗？伤口万一感染的话，你会没命的。
0: 不用说了，那这样，一组站岗，二组抽调3个人，跟着哈迪尔过去找马。哈迪尔，你只能带队指挥，不要什么都自己来。你给我记住，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
4: 我去，
5: 我去，还有我，
6: 我必须去。
4: 人的生命值100匹马，人的信誉值1000匹马。摩根，必须把马找回来。
5: 走。
4: 下。注意安全。哈迪尔大哥，我们进了罗泉镇了，找了整整一晚上，就回到了原来的入口。
3: 该死！天都亮了，马还是没找到。那个牧民明明告诉我们说，他看见马进了这条峡谷啊！来来来，你们看，太阳出来了，我们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直直的往前走，一定会找到大峡谷的主道。那边就是谷口方向。为什么？谷口方向相对开阔。
7: 光线也会更强，另外，水往低处流，也往谷口方向流，
3: 顺着这条河，一定会走出去的。
7: 那就能找到我们的马了。
3: 马逐水而居，他们会出现在有水的地方。走，
4: 就上，就上，就上。

0: 被急流冲走。
1: 还有吗？
2: 还有什么？
1: 河里大大小小全是碎石，一旦落水，马蹄很容易砸伤。眼下是汛期，山洪说来就来，冲力大的能掀翻一头牛。万一马蹄卡在石头缝里，要么冻死，要么被石头撞死。大家抓紧时间寻找啊！
3: 这！
0: 停下！
2: 吁！
0: 看，新鲜马粪，马一定在前面。
3: 走！
2: 撤！虎口，快看，虎口，我们终于出来了！
4: 出来了！
0: 哎，你们看，
3: 草墙、毡房，还有炊烟。
0: 那边马，咱们的马在那边。
4: 哦，在那儿呢。哦，在那儿，
1: 终于找到了。
2: 这，
3: 吁，
2: 你。一二三四五六七，怎么少了一匹？
3: 哎，在河道里面，一匹马在河道里面，快要被冲到了！
2: 我去救他。
1: 哎，马德金，多加小心啊！
2: 没关系，血就到我腰里。
1: 哎，马德金。注意乱石和暗流。托马索，摩尔根，托马，往回撤。摩尔根，来，我来帮你。
3: 马甲大哥，你身上有伤，你不能下去。林院长说了，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我下去，
5: 摩尔根，
3: 我来了，
5: 我也去。抓紧，从那边报仇！
3: 稳住缰绳，别让处理带偏了码头。
1: 把马的眼睛蒙上，别让他看漩涡。
2: 马体重太大，老脖子给不上力。
1: 王哥，抓住缰绳。
2: 好，
1: 剩下的人把套马索套在马肚子上，一起用劲。听我的口令啊！一二三！
3: 站起来了！
2: 快，上岸！你们两个，轻拍马的臀部。水太凉了，要让马的肌肉尽快恢复。
1: 哎，摩尔根，上游跑下来树枝子，小心洪水下来。快上岸，快上岸！
2: 我的鞋恰适放你了，我找一下鞋就上去。
3: 摩尔根，快躲开摩托！上游冲下来了摩托！
6: 中了摩尔根的大腿，他被河水裹挟着往下游冲去。当我们把他救上岸时，他已经昏过去了，他的双腿也因此留下了终身残疾。
7: 哈迪尔大哥，你问我这一路为什么魂不守舍？因为美丽的乌云琪琪哥，我们两个人就像奶茶和盐一样分不开。可他阿妈嫌我穷，逼他嫁给伊宁一位吃商品粮的职工。这次送马，我想多挣点钱，把结婚用品给凑齐。可是 又担心他阿妈

0: 趁我不在家的这段日子把她嫁给了别人。我这双腿怕是保不住了。
1: 阿卡，你亲身经历过唐山大地震，是无法切身体会那种像被黑雾卡住了咽喉一般的绝望的。
2: 操场上不知是谁说，再发生地震，我们全得落到地下去。结果呢，人们不加思索就向铁路跑过去。只见铁路上黑压压的一片，人们把着铁轨坐着，好像这个样子就安全了。忽然有人提议，赶紧拔出收音机听一下。北京要是没事，毛主席、党中央一定有办法救咱们。几个主意一下子提醒了大家，人们七手八脚从倒塌的房子里拔出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听见中央台正在播音，心里一下子踏实了。大家开始往路爬，抬伤员、瓦亮、浇水、搭棚子，准备长期过日子了。
3: 阿弟儿，伤怎么样了？
1: 李连长，卓力想了各种办法，问题不大。
3: 好，这是阿和卓力给你熬的药。怎么又在看百里克的信啊？
1: 是啊，越看越恨不能一下飞到唐山，那里的重建急需这些马呀。
3: 按照计划，明天下午2点要在泽克台倒班房与给养车队会合，补充米面油菜和药品。如果不能按照原计划到的，
1: 是啊，蔬菜消耗完了，囊要用石头砸碎才能摇动。指挥部派车把摩尔根送乌鲁木齐医院了，剩下这些队员脸上脱皮，嘴唇干裂，还有缺氧的、感冒的、拉肚子的，一丝一毫马虎不得呀。
3: 哎，是啊，
1: 离乌鲁木齐越来越近了。李连长，我问句不该问的话，你未婚妻不在了，唐山老家还有谁呀？
3: 我母亲早就去世了，父亲在唐山凤凰宾馆当保卫科长，去年大地震，哎，那原本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凤凰宾馆刚建好的大楼休息厅灯火通明，41位外宾刚刚看完文化宫小演员们的演出。

0: 小张，来，我背你，来。
1: 哎呀，都打平了啊！
0: 来人呐！来人！有没有人呐？
2: 科长！
3: 科长！
0: 黄翻译，小黄，
4: 还有我们！
2: 幸亏咱们住在二楼，要不全完了。
0: 外兵在四楼，快喊话！不要让他们跳楼，跳下来太危险。我去救他们，
3: 不能去，楼会塌的。
4: 科长，
0: 几个翻译，快喊话！剩下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跟我上！
2: 共长，共长，共长！
5: Stay there, please. We're gonna help you.
0: 有人吗？有没有人啊
6: ？My Lord.Have mercy on me.
0: 有人，你们几个上那边分头找。
3: 好，
0: 我来救这个外国夫人。老夫人，跟我走。
6: I can't move.
0: 来，我背你。来，咱们走。
3: 科长出来了！科长出来了！老李，你脚上全是血呀！哎呀！
4: 碎玻璃炸的呀！
0: 别啰嗦了，救人要紧！
3: 快，
0: 快！
2: 别，李科长，四楼塌了，大概科长还在里面。
0: 坏了，一整层掉了下来，挂在二楼上。快找梯子，找梯子！
3: 梯子来了，梯子来了，
0: 跟我上！窗户砸掉！从窗户进！
4: 哎 ！It hurts.
3: 李科长，擦汗伤得很重，能抬吗？
0: 我检查一下。好像骨盆砸坏了，不能硬抬。哎，用毯子裹起来，头顺上床单，往下顺。快，
3: 好。
7: 来
3: 来来，小心啊！
7: 来，
0: 小心，忍一忍，救命要紧，抬起来，快，往下顺，下面的人接应。
8: Monsieur, Monsieur, nous voulons aider. Let us help. We want to help.
2: 李科长，他们是自救成功的外国朋友，请求参加救援。
0: 不可以，太危险了，快带他们走。
2: Mr. Monsh, please.
8: No. We saw you save our people. Now we help you find yours.
0: 什么？他说什么？
2: 他说他看到我们帮助了他们，所以他们也要帮我们。
0: 你们是客人，我们应该的。
8: Merci, merci beaucoup. Let's go.
2: Thank you, guys. Merci.
9: 那一天，四名外兵遇难，其余全部脱险。我父亲想为他们寻找医院，可医院全塌平了，他只好开车把外兵送到机场。到达机场之后，外兵向我父亲道谢，却发现他趴在方向盘上，已经牺牲了。
10: 唉，唐山人，人英雄。

0: 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编剧任晓敏，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焦子、孙宇、严硕，文学编辑齐兵，音乐遨游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遨游图，演唱宋水淼，插曲谱曲贺凡，演唱任彦民，东布拉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进，录音侯宇博，后期制作居方群。
1: 在废墟里生长。
0: 第四集。
2: 这，
3: 汉迪尔大哥，看，昨夜产的小马驹。
2: 哎呀，这个毛色，这眼睛，这修长的四肢，哎，这个是汗血宝马的后裔。哎，怎么还穿着衣服呢？
3: 阿和朱莉给他做了件马甲，阿和朱莉答应我跟他一起照顾这匹小马。
2: 哦，这个小巴郎子长大了啊。
3: 汉迪尔大哥，送了这趟军马，这辈子再也没有让我害怕的事了。
2: 哎，你记住，害怕也要勇敢往前走啊。哎，大家看，山势越来越矮了，地形变得开阔了，这满坡青草，满山遍野的小花，很像我们的家乡昭苏嘛啊。
4: 大家赶路辛苦了，过了这后峡呀，再走90公里就是乌鲁木齐。今天晚上让炊事员改善一下伙食。
3: 这草地比昭苏的毡房还软，真想在上面打个滚。
5: 这些马们好几天没吃过这么鲜嫩的草了，放开缰绳让他们吃饱饱的。
2: 哎，阿赫卓利呢？怎么没有见阿赫卓利？他哪个地方去了？
3: 阿赫卓利有几匹马打了背，他去给他们处理伤口了，落在后面了。
2: 我去看一看啊。

0: 什么闲着的节目戏？
1: 哎呀，快把马赶过来！这，李连璋，我来了！
2: 啊，
3: 壮丽，阿兵，这些马是怎么回事啊？
1: 让我来看看。
2: 哎，
1: 这些马会不会是吃了嘴马草了？
2: 嘴马草？
1: 这可不是子木须和鼠疫草的吗？嘴马草是一种马吃了就像人喝醉酒一样的毒草，饶素菌马场从来没见过，所以菌马分不出来。以书上记载，要是吃了这种草，轻的话马蹄子爆裂，重的话马发狂会死掉的。
2: 那咋办啊？
1: 那几匹马疯掉了，再打架呢！快把他们分开！李连璋，帕提尔大哥，我没有解药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不过可以注射阿托芬，但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不尽快把这些马赶出去，所有的马都有可能死在这个地方。
2: 一路千难万险，就差90里路了。
4: 不许哭！你们看，这匹枣红马，瞳孔放大为正常的2倍，它的体温也在快速的上升。事不宜迟，李连璋，我建议鞭子缠上铁罗帽或石块，抽打所有马匹一路狂奔，2小时之内冲出喉下，宁可让马累垮，也不能让他们停下来啃这里一口草。
5: 倒下的这些怎么办？
4: 小时候听过阿塔说，把嘴马草连根拔起点火烧，用烟熏马的鼻子，熏到他们鼻涕口水横流为止，这叫以毒攻毒。你，还有叶根，和我留下，给阿赫卓里帮忙。李连长，你带大部队赶紧撤离这里。好。
5: 在乌鲁木齐等着你们，大家赶紧给鞭子上拴上铁块石块，打马狂奔，2个小时之内不许停留。
6: 是。
5: 大家赶快磕头，点火烧烟。
6: 哎，烧起来了，不点着了。
7: 哎，你们看，那边过来好几个人了。
8: 孩子们，你们好！
9: 大叔好！
8: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马队。 站在山坡上，看了你们1个时辰了。有什么需要帮助吗？我们的毡房就在前面。
7: 大叔，
8: 我们的马好像吃了嘴马草。我们当地的马是不吃这种草的，烟熏是个好办法。 还可以用醋，还有酸奶，加上麻粉给马关下去。这几个小巴郎子是我孙子和侄子，让他们回去毡房去，快，孩子们，
7: 好，
8: 去。
10: 大叔，谢谢您了，哎。
1: 应该的，哈萨克人常说，此时的远道而来的客人，就有一位幸运使者。医书上说，静脉注射500到1000毫升的高渗葡萄糖溶液，或者使用11.2%的乳酸钠注射液，60毫升静脉推注。好，我马上试试呢。

0: 祖克孙奶奶了，哎，好，好，夏牧场的人也来了，嗯，好，好，快，给马拴一下，过来取这边，上那边，哎，和些草，编几个龙头，一会儿给马驮在嘴巴上面。
1: 好，我去那，
2: 老人家，谢谢，谢谢你们了，哎呀。
1: 些什么些？草原上人帮人，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啊？
3: 唐山，
1: 我们要从乌鲁木齐乘火车去8000里外的唐山。啊，8000里？为什么去那么远的地方？
3: 因为唐山大地震。
1: 哦，地震。广播里听过。 你们这是去帮韩族兄弟？老人家，韩族兄弟也救过我的亲弟弟别列克。
3: 别列克？
1: 是啊，他是西北工业大学的学生，唐山大地震，他正好在那里实习。
4: 大力哥，大力哥，我在这儿。

0: 我有一个苹果，我妈给我寄来的。昨天下了晚自习，没舍得吃。哎，咱俩，你快尝尝啊！来，哎，在这儿呢。来，快看，桌子躺了一下，还没烂呢。
1: 能吃，来，班里科，给。班长，这是你的苹果，应该你吃。
2: 哎呀，你听我的，我是班长。不行，不行，
1: 班长，哈萨克谚语说，分食最后一粒盐的。
0: 是兄弟，上甘岭电影里，八个人一个苹果，一人一口，成了三圈也没吃完。我提议，咱们也一人一口，谁不吃，谁就是逃兵。那好，你先吃，来，快拿着呀。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班长挡住了威利克，他自己却被砸中了头，手里还抓着那个没有来得及吃一口的苹果。解放军把威利克和很多的伤员一起转往辽宁，他在一家医院写信告诉我这件事，我心里面真的很难过。
1: 孩子，河流总有两岸，事物皆有两面，英雄走了，但他们活在活人心里，不要太悲伤。
2: 快看，这兵把耳朵在动，有救，有救了！
4: 快看，这一兵想站起来。
2: 来来来，让我摸摸他的脉象。脉象开始平稳啦！
4: 太好了！
5: 哦呦，刚才吓得我一身冷汗。
1: 孩子们，孩子们，奶茶给你们准备好了，跟我回去吃点奶豆腐再赶路吧。啊，
6: 不用了，老人家，你看这些马能站起来了。来来来，大叔，这点钱你收着。哎哎哎，
1: 这个不行。哎呀，孩子，哈萨克人像尊敬自己的父亲一样尊敬赶路人，怎么能收钱呢？啊，这些嘛，一时半会儿跑不快，把龙头给他们套上吧。孩子们，
7: 哎，阿大，
1: 把新鲜草料给客人带上一些，就当咱们也支援唐山了。
7: 布拉达，布拉达，
5: 布拉达，布拉达，
6: 老人家，我们还会再次相见的。
1: 再见，
8: 再见，
9: 再见，
10: 大叔再见。
8: 志们，我们走了整整50天，到达乌鲁木齐。休整这两天，新疆军区和昭苏军马场的领导亲自为大家接风洗尘，刚才又做了动员报告。接下来，我们将乘坐7列火车专列，历时7天8夜，到达唐山，全程8000里路。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9: 准备好了。
8: 好，每节车厢装运15匹马，2人1组负责押运。天气炎热，人马同住，闷罐车没有窗户，气味难闻。大家除了保证自己身体健康，还要保证马也不能生病。哈迪尔，来说两句。
10: 好。装车后要用木板、绳子、200公斤重的大水桶把车门堵好，每个人配2个水桶。车靠站暂停时，大家分秒必争找干净水源，明白了吗？
9: 明白。
4: 操长兵，撩长劲，水提神，马儿不能缺水。
11: 就是啊，缺水肯定生病了。
8: 出发。
10: 那是1977年的8月5号，第一次坐火车的木工们激动又忐忑不安，谁也不知道前面的征程上还有什么困难等着我们。
2: 哈迪尔大哥，哈迪尔大哥，
10: 哎，
2: 喂，你在想啥呢？
10: 哎，我在想长虹。如果长虹没有牺牲，此刻也站在这车厢里，该多好啊！
2: 海点大哥，你说过，倒在执行任务的途中，是一匹军马最光荣的牺牲方式。
10: 是啊，长虹，他会永远奔跑在我的灵魂中。叶根，
2: 哎，
10: 这2块糖，去喂那匹黑马。
2: 这匹吗？
10: 哎，对对对，就是那匹。阿赫卓利说他有些低血糖，专门从乌鲁木齐买的。
2: 哎。哈迪尔大哥，
10: 哎，
2: 我想莫瑞根，医生说他会留下残疾。那位美丽的乌云奇迹哥还会跟他结婚吗？
10: 哎，莫瑞根是草原雄鹰，即便折了翅膀也是英雄，英雄自有追随者。叶根，人这辈子不容易，所以捕捉狐狸的时候就要做好捕捉老虎的准备。
2: 哈迪尔大哥，也不知道唐山人民现在怎么样了。
10: 唐山人民，叶根，别列写信告诉我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我只要一想起就想掉眼泪。他说，
2: 阿卡，大地震2天后，运送我和其他伤员的飞机降落在沈阳的一个机场，飞机上一个半岁大的婴儿休克了，医护人员打开了包着孩子的小被子，看见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亲爱的孩子，你妈妈不在了，
12: 爸爸眼下照顾不了你，你去吧，祖国处处有你的亲人，有毛主席、党中央，你一定会活下来并幸福成长的。爸爸要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去，所有的省院和医护人员都流下眼泪。阿哥，唐山人民一遍一遍告诉自己，先不要哭，要坚强起来，快马加鞭自救。想到这些，我就恨不能马上回唐山，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
13: 阿弟儿大哥，我也想为唐山重建做贡献。
10: 眼看你这只小鹰如定是要飞上蓝天的。八千里路驰援唐山，不是一趟美差。猛关火车没有窗户，大热天的马群在车里又拉又尿，气味熏天。我们先是睡在草料上，草料快吃完的时候就睡在营班底上，马的屎尿一沾一身，每到一站赶紧冲下火车，打仗一个样子给马找水，几天几夜

0: 哎，李连长，菩萨，阿和周丽，阿和周丽，大哥，阿和周丽在哪间车厢啊？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1: 李连长，出啥事情了？
0: 五号车厢有匹烈马，不习惯车上的环境，三天三夜不喝水了。啊！值班的木工着急，强按着马头让他喝水。
2: 马一口咬住了他的手臂，鲜血直流啊！
3: 在哪个车厢？哪个车厢？
2: 这里，这里，这里，我去看看。
3: 这，
2: 来，哎，随手上了。随手上。哇，我看一看，我看一看。啊，要换啊！先彻底清理一下伤口，然后给你打上抗生素，让这点疼啊！哎呀，勇敢点嘛，勇敢点！ 哎，好了好了，这个马嘛，长途跋涉，性子变得暴烈的很呐、啊。加上嘛，这个车厢里有没有龙头和缰绳控制它，大家都要格外小心，听到了没有啊？你们都要小心点。记住了，记住了。我来看看这个咬人的马，蹄子，蹄贴都破了，马蹄子疼得很啊，再加上。
0: 这个车厢的环境，它磨蹭得很，出现了应激反应。哎呀，这三天不喝水，肯定是不行的，会要它命的。啊，
4: 那咋办嘛？
0: 大家听我说，不要再强迫它了。马对环境的变化极度敏感，甚至能够通过人类的五官和声音辨别情绪。强迫它，只会加剧它的愤怒啊！
2: 哎哎，我有办法了！
0: 快说，
4: 啥办法？
2: 唱歌，就唱他经常听到的《黑走马》。
0: 对对对，快快唱，快唱。

0: 来，黑走吧，咱们一起跳起来。来来来，黑走吧，咱们一起跳起来。
1: 妈听懂了，他安静下来了。哎，我试试牵着他喝口水。
2: 啊，好好好。
1: 哎，来，来来来，走嘛，咱们一起跳起来。哎，哎，不怕不怕啊，我们都在这里陪着你呢啊。
3: 喝水了。
4: 总算能
3: 喝
4: 了，
3: 喝水就
1: 太好了。
4: 对对，
3: 哎，好着呢，好着呢。
4: 啊，走嘞。以后车厢有匹马在前了。
5: 哎，知道了。铺好毡子，烧开水，预备好干净的毛巾，我马上就过来了。
6: 李连长，我到一号车厢去看看，如果马驹生下来是活着的，我建议给他起个名字，就叫唐山之星。
7: 唐山之星？
6: 嗯，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我过去了。
7: 你慢点跑。
5: 知道了。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0: 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1: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6: 爸爸。
5: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夏天山，编剧任晓敏，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焦子孙宇严硕，文学编辑齐兵，音乐敖由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敖由图，演唱宋水淼， 插曲谱曲贺凡，演唱任彦民，冬不拉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进。

0: 火车穿过平原，穿过山峦，车厢内疲惫的木工和战士们靠在草料堆上，眼都不敢眨一下，只有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如同大家剧烈的心跳。七天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唐山。
1: 解放军官兵，
2: 感谢解放军官兵。
3: 喂，韩铁大哥，你快看，唐山人民排着一公里的长队欢迎咱们呢。哎，我得走出营收的步伐。
4: 李连长，李连长，
5: 这位同志，你好，
4: 我是唐山民政局的老唐啊。可把你们给盼来了，欢迎啊！
5: 唐主任好，
4: 这位都是哈迪尔吗？
6: 对，我就是哈迪尔。
4: 远道而来的兄弟，我得好好的拥抱你一下。
6: 唐主任，哎，我的身上脏得很。
4: 哎，谁说脏啊？这汗，这你还不全是为了俺们唐山吗？看见你们，看见这些马。从那么远的天边来，我这心里一下松开了不少啊！谢谢你们呐，
5: 唐主任，三千军马，一匹没少，还产下了三匹小马驹。哎，这是花名册，请您接收。
4: 哎呀，这些军马来到唐山。清理废墟，运输物资，耕作田地，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呀！我们唐山人会永远记得这份恩情的。
7: 现在播送感谢信，新疆居民送来的军马，不仅是对唐山人民物资上的巨大支持，更是带来了党中央的关怀。
4: 李连长，哈迪尔。把马安顿好后，我带大伙儿直奔大澡堂子。我老唐和全体工作人员一定要给大家亲自搓澡，吃过晚饭还要招待大家看电影越剧《红楼梦》。
8: 好，
9: 哎，阿哥嘞，
1: 喂，
9: 还不赶紧给站台上的唐山百姓唱一曲？
1: 好呢，那我就唱上一曲《唐山颂》。
9: 好。

0: 听说您父亲是凤凰宾馆的保卫科长，为了抢救外宾牺牲了，还有您的未婚妻，
1: 所以晚上的电影我就不看了，我想去祭奠一下他们。
0: 哦，那我给你派车。
1: 哦，不麻烦了，我自己去就行。
2: 李连长，我陪你去。
3: 我也去。

0: 小燕，我来看你了。记得你说过，最喜欢医院门口的两棵大槐树。初夏的风一吹，到处都是槐花香。可现在，这里成了废墟。
1: 季东，国庆节结婚，我想跟你去昭苏看一看伊犁大草原。
2: 好啊，我教你骑马。伊犁马呀，是天下最优秀的马。
1: 季东，你也是最优秀的，嫁给你真好。我准备了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
2: 明白了，两砖一响，你呀就像一只辛勤的小蜜蜂，忙忙碌碌备嫁妆。哎呀，你看我什么忙也帮不上。
1: 那你给我梳一下头吧。
2: 好，你这两条大辫子比打板城的姑娘都漂亮。
0: 绣的手帕放在了军帽里，从昭苏到唐山一万里的征程你陪我走完了。恋爱三年，我俩写了200多封书信，山盟海誓，可你却先走了。小燕，后半生我只剩下两个任务，一是养好军马，二是永远爱你。
3: 李连长，
4: 李连长，
0: 阿弟儿，换过药了。
4: 医生做了仔细检查，放心吧，李连长。
0: 好，
3: 李连长，你父亲和未婚妻都是英雄，你也是。
0: 我不是。假如3000军马不能安全抵达唐山，我是没脸见他们的。感谢索马队各民族兄弟，让我没给他们丢脸。
3: 李连长，这是我阿他送我的护身符，我想把它埋在这里，埋在高护士牺牲的地方。
0: 燕儿，阿爹儿，

0: 孩子，有孩子在哭啊！
1: 李连长、唐主任，还有小燕医院的领导和职工代表都来了，他们还特意带来了一位身份特殊的孩子。
2: 李连长，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2: 李连长，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这个孩子是高护士救下的，他命大，独自一人被解放军送到了辽宁的医院，他活下来了。
1: 啊，辽宁的医院？你就是那个给孩子留小纸条的父亲？他就是贝利提到的那个孩子吗？
2: 您是说
1: 我弟弟贝利克和孩子坐的同一架飞机呀、啊、李连长啊，这父子俩是庞主任亲自安排来见你的，快抱抱孩子吧。
0: 好，好，孩子来，来，我抱抱。
2: 孩子叫什么名字
0: 啊？
2: 叫思妍。高小燕护士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他的心声，这辈子都不能忘记。李连长，你和高小燕护士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3: 妈妈妈妈妈妈，
0: 小燕，你听见了吗？听见了。
4: 李连长，
0: 啊，李连长，
4: 哎，这位是医院的刘书记，
0: 哎，

0: 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入党誓言。经研究决定，追认高晓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高晓岩同志永垂不朽。
1: 请回唐山参加50周年活动。
2: 欢迎
3: 欢迎，阿迪尔，爷尔肯，
1: 唐主任，唐主任，
4: 老伙计呀、啊，哎呀，欢迎回唐山呐、啊，哎呀，欢迎啊。哎呀，你看看咱们啊，咱们啊都老喽，我呀早就不当主任喽。哦、
1: 哎呀，唐主任、哎，唐山却越来越行了，
4: 可不咋的。
1: 在昭肃，我们天天看报纸、看电视，只要看到新唐山。大家就激动得像过节一样的，
4: 谁说不是啊，老伙计呀、啊，这些年呐、啊，我是真想当年送马的那些兄弟们，大家都还好呗？
1: 哎，大部分去世了，剩下20-20位，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重回一次唐山。这次我和叶尔根代表他们满足这个心愿。
4: 欢迎欢迎，
1: 高兴啊。哎，你看这是什么啊？
4: 水杯。
1: 哎，水杯，
4: 50年前河北省委送给你们的陶瓷水杯。
1: 哎，对对对，
4: 还这么光亮如新呐、
1: 啊、哎，你看这上面的字，万里送骏马，
4: 军
1: 命请一身。哎，这是我最珍贵的奖杯呀、啊！
3: 思言，把车开过来。
5: 哎，好。
1: 思言，哎，是思言吗？哎呀，来了。
3: 是啊。当年这个小莹儿，现在啊，人家是唐山市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哦，
1: 好好好好。
5: 阿点大叔，哎，叶尔肯叔叔，哎，我来帮你们拿行李啊。
1: 好好好好，
4: 上车吧，
1: 上车，上车，
5: 上车，上车，上车。上车。
1: 哎呀，你看看，思言都有白头发了啊。哎呀，我们很想念你呀、啊。哎，思言，哎，3年前你还回昭肃看望过李连长。
5: 是啊，我也很想念你们呐。
1: 哎呀，哎，叶尔肯，你谈什么气嘛？
6: 变啦，变得嘛，不认识啦。多么漂亮的大楼！凤凰城浴火重生了吗？
5: 是啊，现在的唐山变化可大了啊！明天我们先去地震遗址公园，正式活动结束后，咱们再好好参观一下新唐山。
1: 哎，好好好好好好。

对，就是这面墙，500米长，刻着24万人姓名的黑色花岗石纪念墙。24万人呀！24万人呀！

0: 比利克托我找他同学的名字，他给了我这份名单。孩子们呀，新疆的阿哈来看你们了，以前都是别利克来看你们，他在唐山认真工作了35年，退休才回到了故乡。大地震50年了，50年了呀，孩子们，你们永远留在了唐山。唐山的李连璋却长眠在了饶肃的伊犁大草原。
1: 哈迪尔大哥，李连璋走了2年了，他的父亲和未婚妻的名字也在这一面墙上。哈迪尔大哥，咱们一个一个找，给他们献上鲜花还有酒。
2: 好，也跟。
3: 哈迪尔大叔，伊尔肯叔叔，
2: 哎，
3: 我给你们介绍几位外国朋友，他们也是专程来参加纪念活动的。这位是丹麦的露西女士。
4: Hi everyone. Hello, sir. So nice to meet you. So thankful for you.
2: 知道知道呢，当年李连璋的父亲亲自把他背出了废墟。Hello.Hello.
4: Hi, sir.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3: 这位是来自法国的蒙热先生，当年他父亲自救成功后，坚持与中国朋友一起抢救伤员。
5: Enchanté, monsieur.
3: 这两位是来自中国新疆的贵宾，当年他们3000军马下天山支援唐山重建。
4: Oh, wow, incredible.
5: Chinese people are so great.
4: Yes. You know.That day we were sent to Tangshan Airport in just pouring rain. And this green coat, they gave it to me right there at the airport. I've kept it all these 50 years. It's like, as long as I have this coat, I still feel connected to all those people in Tangshan.
6: 露西女士说，当年我们冒着大雨被送到唐山机场，这是当时机场捐赠给我的军大衣。50年来，我一直妥善保存，就像保存着对唐山亲人的思念。这次我把它带了回来，捐赠给唐山大地震纪念馆。
5: Yeah, and my father always says the Chinese people are admirable, but Tangshan is great and China is great. We will never forget the kind and brave people here.
6: 蒙热先生说，我父亲说，中华民族值得敬佩，唐山是伟大的，中国是伟大的，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里勇敢善良的人民。
7: Chinese people are brave.
2: 50年了，3000军马下天山仍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路，那一路有风雪，有马蹄，有废墟里的哭声，也有重新站起来的唐山。
8: 全体导游出发，
2: 长虹再见了，
8: 人就在。
9: 阿唐，我走到底了。
8: 真是最后一粒盐的才是兄弟。
4: 先把孩子抱出去。
8: 外宾在楼上，跟我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第五集。剧中人哈迪尔由维尼尔·瓦洛加·陆军演播，艾尔肯由惠龙演播，李连长由张雷演播，阿和卓力由任杰演播，末日根由巴赫演播，拜利克由屈浩演播，唐主任由任彦民演播，李科长由贺文演播，高小岩由小敏演播，艾尔肯父亲由努尔江阿吉演播，高思妍由王浩宇演播，热蒙由赵之文演播，露西由伊利米努尔艾麦尔江演播，思妍生父由屈浩演播，实习班长由小莫演播，王翻译由张子墨演播，护士小王由刘爽演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今天的夜色很安静，不知道你窗外的天空是晴朗还是起了风。其实说到天气这件事，常常和我们心里的温度有关。有的时候呢，外面是大晴天，可能心里却在下着雨；有的时候外面阴云密布，心里反而藏着一小片的阳光。所以对于你来说，什么样的天气是好天气，什么样的天气又是坏天气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我是 Kelly， 大家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河北音乐广播来随时留言互动。今天和你分享关于天气的那些歌，来听到韦礼安《好天气》。

0: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苏打绿的一首《天天晴朗》，歌里唱的是天天晴朗，但是生活当中怎么可能会每天都是晴天？怎么可能每次做什么事情都是一帆风顺呢？有的时候天空说变就变，一片乌云飘过来，可能就会变成莫文蔚所唱的那首《阴天》。

天在音乐里把所有的天气我们都经历了一遍。其实想一想，天气有的时候就像生活，有晴有雨，有明朗也有灰暗，但是每一种都是非常真实的感受，都值得被我们好好收藏。23:54，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明天晚上的10点我们不见不散。最后来听到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你啊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情？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谭咏麟最爱笑的人，那些爱笑的人都一定生活得很容易吗？真的未必，有些笑容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又是一天奋斗的开始，有灵魂的人终究脚步铿锵。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我们互相鼓励，带上韧性出发。林忆莲铿锵玫瑰。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前阵关于广东人用开水烫碗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人就开始琢磨呀，这餐前烫碗到底是杀菌还是心理安慰呢？划重点，温州消保委实锤实验结果，100摄氏度的水烫30秒以上，细菌的去除率啊显著达到有效消毒；60摄氏度以下的水温烫1分钟，约等于白忙活。餐厅的真实场景往往是提供的热水多为70到80摄氏度，那倒进常温的碗里秒降温。多数人烫碗呢只是晃个5秒钟，这相当于给碗洗了个冷水澡。
2: 既然烫碗没啥用，那为啥还要坚持呀？
1: 其实这波操作暗藏3个实用功能：物理去污术，冲掉碗边的浮尘，洗洁精残留，肉眼可见的脏东西先拜拜；心理安慰 buff， 仪式感到位，吃着更放心。
3: 对，
1: 预热餐具，冬天烫碗能让热汤保温的更久。如果餐厅的水温不够，教你一招进阶烫碗术。倒热水之后啊，咱们加一勺白酒，酒精浓度要大于等于50%，摇晃碗具15秒，让酒精充分的接触碗壁。倒掉之后呢，用纸巾擦干，物理加化学双重去污，最后灵魂拷问、你平时吃饭前会烫碗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6: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6: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7: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8: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周杰伦的《晴天》，有太多对于某段往事的遗憾，温柔的语气呢托起了这份珍惜。有的时候吧，温柔在于委屈，有的时候温柔在于欣赏。那接下来呢，这几位硬汉也可以把这首歌唱得如此温柔。Fairy Tale 来自麦克学摇滚，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追风少年吴奇隆。吴奇隆呢，刚满18岁的时候，有一天在夜市摆地摊儿，来了一对夫妇，男的就是童安格。不得不说吧，您是不是当时觉得吴奇隆是小虎队当中最帅的那一个？吴奇隆的外形条件确实非常好，当时童安格一看到吴奇隆就觉得他特别适合做艺人，跟他交谈之后呢，递上了一张名片，有意推荐他进娱乐圈。吴奇隆呢，虽然后来没有和童安格联络，但是内心开始萌生了另外一条道路的光亮。不久之后呢，开立唱片公司，开始小虎队的选拔。因为和之前童安格的交流，让吴奇隆有了想去试试看的这样一个想法，而顺利的就这样脱颖而出，成为小虎队的一员。签约飞碟唱片之后呢，正式进入娱乐圈。虽然说吴奇隆没有直接和童安格签约，但是在吴奇隆心里一直是童安格为引领自己入行的伯乐。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童安格，跟我来。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张韶涵的《梦里花》。有人说呢，人生特别好的状态就是做有用的梦，说负责的话，想美好的事，睡安稳的觉。有一天吧，张韶涵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了一段旋律，于是他赶紧记录下来，就写成了这首《梦里花》。这个梦就是所谓的有用的梦吧。但是我们真的也不用把梦太过实用化，也许有用的梦就是能够让人心生愉悦的梦，就是能够诞生点人生灵感的梦，就是梦醒之后还想继续梦的梦。

当年呢，邰正宵还是挺抱歉的，因为当年录制这首《好人好梦》的时候呢，邰正宵的档期原因必须要在某个时间录制歌曲，恰好呢孙悦得了重感冒，所以呢在这首歌当中我们隐隐的还能够觉得孙悦的鼻音有点重，但是并不影响这首歌的效果。当年呢这首歌也是点歌节目当中经常播出的作品。哎呀，当年的点播节目真火呀，那也是很多朋友集中看有些歌曲 MV 的时候，对吧？小虎队继续带来这首《星星的约会》，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首《绽放》来自李健。有意思的人，淡淡的讲的笑话也有趣。我们不太喜欢挠痒痒逗我们笑的人，听歌也一样，不喜欢讨好的唱腔，有点距离感又认真了的唱腔，真的觉得特别好。就像张学友，就像他带来的这首《如果爱》，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我先飞了。

0: 现在。
1: 不要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2: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2: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跟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北部、唐山南部还有保定的东部、廊坊南部、雄安新区、沧州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其中呢，像承德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早上一出门呢，石家庄的朋友会发现啊，乌云密布啊，
1: 又阴沉了。
2: 对，好像有点今天早上又下雨的意思。早高峰出门一定要注意提前出发，规划路线，注意安全。7点01分啊，今天我们继续要开启的是我们的早安奶茶答题环节。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动动手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我们的留言板答题。
1: 是的，今天啊，依然是看图猜80、90后童年的时期，暑假的这个时候，我们天天在家里边追的那些剧，就是暑假专播的一些经典的影视剧啊，大家来看一看，这是哪些？
2: 今天这三部剧啊，哎，我觉得啊，就是
1: 多少有点难度，
2: 有一点难度。
1: 对我来说啊，
2: 为什么你知道吗？今天这三部剧里面有两部剧都是由古龙的小说、武侠小说改编而来的，
1: 对对。
2: 所以武侠小说嘛，那打打杀杀的，
1: 是吧？小的时候，一些暑假可能看的比较少。
2: 对，小女孩应该去，改天我们猜一场这个琼瑶专场，是吧？猜一猜这个琼瑶的剧啊。然后呢，武侠剧的话，包括金庸剧的话，可能就是男孩看的稍微要多一点点啊。所以今天各位男士对吧，也可以来猜一猜，包括各位女士，我觉得你也可以来猜一猜，看一看，因为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女性角色，
1: 是
2: 也非常的精彩啊，很好看。三张图片分别对应的是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剧，然后呢，都是咱们小的时候经常看的剧。这些剧呢，我觉得是很多80、90后夏天，包括自己青春期的一些回忆啊。而且这三部剧啊，他们里面的主人公那武艺都十分高强，
1: 是，
2: 而且每一个人他们都有自己独门的武器啊，独门的秘诀。
1: 而且其中的一个电视剧，我觉得看见那个人或者是看见就这个图啊，自带 BGM 就出场了。
2: 哪个？你给我画个圈，哪个呀？
1: 这个呀。
2: 是啊，后来这个网上有很多网友啊，把这个剧里面的人物啊，第二部剧啊，思达说是第五第二部剧里面的人物啊，对对对，然后里面也是有包括最近第二部剧里面另外一个我们没有拿出来的男主角，前一阵时间还火了一把，
1: 对，
2: 意外的火了一把，
1: 是的，是的，
2: 是关中王来了，
1: 没有刷短视频，
2: 是的，所以提示就到这儿先。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继续来留言答题互动，说一说这是哪三部剧当中的哪几位人物？答题留言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等待各位。好，7点03分，我们也刷新一下资讯。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两部门公告，自今年的9月1号起，对企业自有或者通过承租、无偿使用等方式取得并且用于下列用途的该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1: 央行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季度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是50.74万亿元，同比下降了4.9%。上半年的行业贷款整体净减少1.23万亿元。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的物流运行数据，那么今年上半年的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
1: 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由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地网信办会同5家头部大模型企业近日在雄安新区共同启动。
0: 交通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4跑道起飞，开展首次飞行试验。
1: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全线拉通试验近日正式启动了。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程是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0: 有关于行业的一些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27号的长兴科技上市首日收盘总市值为3.28万亿元，坐上了 A 股市值的第一。这一数值助力合肥的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攀升到了4.55万亿元，一跃位居全国第4位。
1: 目前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正陆续的披露。那么今年的上半年啊，机器人板块业绩批量预喜。工信部的数据显示，1月至5月，我国机器人行业归上企业呢，营收突破了900亿元，同比是增长26.9%，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
0: 近日，数学家王宏荣获菲尔兹奖，引发关注。广西日报的特稿《王的猜想》标题内容被力赞，更是火出了圈。网友纷纷求购和收藏纸质版的广西日报的这一天的报纸，二手平台的转让价格更是高达20元到50元不等。一时间啊，广西纸贵堪称现代版的洛阳纸贵，一报难求。随后呢，广西日报官宣加印2026年7月25号第274107王的猜想纸质版，每个 ID 限购3份，售价为1份1.35元。
1: 汽车相关，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近日发布，全球呢共有35家企业车辆和零部件企业上榜，比亚迪取代特斯拉成为全球电动汽车的销冠，并成为榜单当中唯一排名进入到百强的中国车企。
0: 捷豹路虎近日宣布，发现运动版将于今年的12月份停产。据悉呢，路虎揽胜极光 L 正处于停产清除库存的阶段，价格已经低至18万元。
1: 再来看到和出游有关的消息，九寨沟景区昨天发布公告，从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41000人次每天。
0: 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最近在其小程序发布了公告，7月30号奇遇森林全新片区全面开放，园区同步推出了阶梯分级新门票体系，这也是该乐园今年第2次上调票价。
1: 再来看到油价啊，7月31号的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有一个调整啊，受到国际油价的影响，机构预计的本周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涨，每升0.59到每升0.70元。
0: 最近网上疑似出现了假借演员赵露思粉丝名义的海底捞帮吃骗局，有人称可以通过刷好评免费领取海底捞赵露思澳门演唱会同款套餐。海底捞官方客服昨天表示啊，他们从来没有催促过类似的活动，建议消费者从官方渠道购买套餐，避免上当受骗。
1: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
0: 当地时间28号，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在总部华盛顿特区举行，那市场普遍预期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在议息会议结束之后维持基准利率在3.50%至3.75%不变。
1: 据韩国法律界29号透露，由于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三审被判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日前生效，大韩律师协会呢是取消了尹锡悦的律师执业证书。
0: 苹果公司在美国推出设备升级租赁计划， iPhone 每月租金17.99美元起， Apple Watch 每月租金为11.99美元起。
1: 联合利华7月28号公布2026年的上半年业绩，实现基础销售额增长4.8%，其中呢销量增长4.2%，价格增长0.6%。
0: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娱动态啊，今年的暑期档呢有很多的动画电影接连上映，比较火的比如说有八仙啊，当然呢也有悄悄退场的，比如说电影悟空大圣，这是一部动画电影。电影悟空大圣的官方微博近日发布了公告，片方呢表示将会优化宣发策略，择期重新定档上映，宣布撤档。不少观众直言呢，近些年啊，国产动画电影频繁扎堆挖掘孙悟空这个 IP， 各类的大圣形象可谓是轮番登上了大荧幕，持续消费经典角色的魅力，观众可能早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经典神话 IP 值得持续挖掘，但是不能够一味的重复老路。更多观众期待用创新的叙事赋予传统文化全新的生命力。你来听到这首关于猴哥的歌，带拳，悟空。

0: 古人
1: 太富了吧！
2: 古人真是太有钱了。我发现他们去馆子里干完饭，都是扔下一个大元宝就走，好像从来不用找零钱呢。
3: 你可别被电视剧给骗了，古代又没有微信支付宝，怎么可能不找零呢？
0: 古人用金银交易，可不像电视里那么潇洒。古人找零是一个不简单，但是又非常粗暴的过程。
4: 啥情况？
0: 首先，古人找零需要用到两个工具，一个是等子，一个是剪子。等子用来称重，而剪子嘛，当然是称完重之后用来把银子剪开。
2: 可是万一老板一剪刀剪下去给我剪多了，可怎么整？
0: 那当然是继续剪，就比较费事了啊。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老板会用同等价格的铜钱来给你找零。另外呀，在古代，金银之类的贵金属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铸成各种形状的，但是人们自己铸造的银子就有可能出现造假的情况呢。比如有人会在银子中间加入铜或者是铅等杂质，所以啊，交易的时候用剪刀把银子剪开还可以用来验证真伪。
2: 既然找零这么麻烦，古人为什么不用微信支付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下次别问了啊。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1100万元福彩公益金，温暖护航求学路。第25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暖心启程，报名时间截至8月10日。参加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并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境困难的我省学生可详询各地市福彩中心，或者搜索河北福彩公众号、抖音号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8: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雨下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9: 7:1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各位早，我是麦迪。
10: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9: 今天早晨呢，在早安奶茶我们互动的依旧是80、90后，咱们小的时候啊，经常爱看的那些经典的反复播放，看了好多遍的影视剧。今天咱们的主题呢，有一点细小分类啊，我们是聚焦到了武侠这个分类。
10: 对，
9: 前两天的时候呢，咱们是又猜武侠，又猜的是言情剧，又猜的是市井烟火气的街里街坊的这个家庭情景喜剧。今天这三个剧，这三张图片还是比较靠近于武侠这个主题的，其中有两部啊，还都是由古龙的武侠小说改编而来的特别经典的这个剧。小的时候，那很多男生，我跟你说，天天的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摆各种武术姿势啊，那都是从这些剧里面学到的。我有什么什么武器，我要放什么什么大招，是吧？一点不夸张，小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这些剧、这些人物、这些剧情，点燃了我们每个人的武侠之梦。你看，刚刚有朋友在我们的留言帖里面就留言了啊，说，哎，我知道啊，你们怎么说我都知道，因为这几个人物我一看就知道。虽然我是女生，但我都看过，而且我也特别爱看。啊，男生想变成英雄，女生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喜欢武侠，喜欢英雄，是不是？
10: 对。
9: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去留言互动，答题就有机会来去获得我们的奖品，依旧是黄金小马一个。包括还有朋友说了，我是老登了啊，这些电视剧呢都没有怎么看过，但是我就想要黄金小马。还有人说我是老登了啊，这些剧我都看过，但是我现在啊好多名字我叫不上来了。尤其刚才很多朋友对于第三部戏啊有一点点的问题，说第三部戏。那这个演员我知道他是谁，这不是吴奇隆吗？吴奇隆旁边这是谁呢？

怒格格那种的看过剧刷过剧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继续来找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通过我和思达的描述，哎，您看看图片能不能对上号，能不能脱口而出这些咱们经常看的剧的这些老朋友他们的名字，回复早安奶茶等待各位。7:18，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的省内资讯，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消费呢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今年的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现了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2.8个百分点。
1: 河北省水利厅日前印发了紧急通知，从监测、预警、工程调度、水库安全、山洪防御等7个方面系统部署了防御工作，全力来应对7月28号到30号的华北东南部强降雨过程。
0: 盛夏时节呢，石家庄全市各级工会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打造了1000余家各具特色的工会驿站，这里呢提供有饮水机、充电宝、医药箱、雨伞、血压计等等这些便民用品，还有定期义诊、义检等服务。
1: 近日，横德高速改扩建项目清凉站互通连接线上跨石德铁路转体桥圆满完成了转体施工。那这座桥梁呢，是全国首座采用了马达链条式的驱动系统的转体桥，也填补了国内同类桥梁施工技术的空白。
0: 日前，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15-55规划》，其中提到唐山港、黄骅港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唐山港呢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1: 关注和教育和孩子有关的消息，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计划发布。本次征集填报志愿时间呢是7月29号的12点，一直到8月1号的17点。本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果招生院校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线上的这个报考生源不足，那么经过招生院校的申请，可以降分录取。低于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同样也可以填报。
0: 2026年，河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已经全面开启，国家开发银行集中受理学生贷款时间截止到9月30号，省农村信用社集中受理学生贷款时间是截止到10月20号。学生呢可以关注河北省学生资助公众号，回复助学贷款，可以查看国家开发银行和河北省农村信用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申请指南。
1: 7月29号到31号，河北省群众艺术馆2026年非遗 DNA 暑期研学活动将会全新推出烟罩插花艺术、郭氏铁板浮雕这两场特色工艺研学活动。
0: 再来看到招聘消息，河北工业技术职业大学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互联网学院公开招聘专业技术岗位人员是3名，即日起到8月5号报名，详询河北社会招聘考试网。
1: 健康方面的两条提示来送给各位。首先啊，有一个最新研究发现，走步可以抵消久坐的危害。当每天步数超过2200步的时候，就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当每天我们的步数达到9000到10500步的时候，无论坐多久，死亡风险最低。即使每天走4000到4500步，我们也可以获得最佳步数时约50%的益处。
0: 晒太阳呢可以补钙，更准确的说法是晒太阳能够促进钙质的吸收。对于我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一天当中最好的晒太阳时间就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左右，所以晒太阳的最佳地点就是户外啦。
1: 是的，当然如果说这个天气暴晒啊，特别热，您在晒太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别中暑了，要挑好时间段。来听到张宇这首《小小的太阳》。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5: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4: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5: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4: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9: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8: 有你
7: 有你更精彩。
10: 7:30，欢迎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每一个男孩啊，从小都有一个武侠梦。你说到武侠了，我们这个最喜欢的武侠的小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也是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金庸的小说。
1: 金庸。
0: 但是在金庸小说同时期，或者说在稍微早一点点，有一个人叫古龙啊，古龙写的武侠小说啊，要比金庸的一些小说，像《射雕》啊，包括《天龙八部》要更早一段时间。他其实很多人也迷恋他的小说。很多八零后，我身边有很多八零后的朋友，尤其是八零初的朋友，收音机前有没有这样的男性朋友？小时候是捧着古龙的小说睡觉睡着的。真的，你就很多家长就是当年自己也想一想，如果当年我学习要是有读古龙小说那一半的功力，我现在可能这大学都上俩了，我跟你说。
1: 抱着这个古龙小说睡觉的场面我没见过，但是我见过有那个小男生围着那个床单围在脖子上当披风当斗篷。
0: 不，
1: 是
0: 吗？啊，我以为是国外的超人来了。就是每个小孩、小男孩，尤其是男孩，小时候都有一个武侠梦。所以今天我们在早安奶茶呢，依旧是帮大家来猜一猜啊，咱们小时候经常看的那些剧，那些武侠剧、武侠电视剧，而且其中有两部，今天咱们猜三部啊，有两部都是由古龙的武侠小说改编而来的剧啊。所以看过的朋友应该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些角色是谁，这三个剧到底是什么剧。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答题，只要留言答题呢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奖品啊，依旧是黄金小马一个准备给各位。今天我觉得不光是男生，女生其实小的时候看武侠剧也有一个武侠梦，或者说是女生啊也都非常的崇拜和羡慕这些剧里面那些大英雄们，那些武侠们，
1: 对，
0: 侠肝义胆，
1: 然后把自己想象成这个大侠们旁边，对
0: 女主角，
1: 对，而且就觉得当时看到这个武侠剧里边的这些妆造啊，你想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滤镜啊或者美颜啊什么的，但是就觉得里面那些女主真的都好美好美。
0: 那会儿的那个女主角，很多的女演员，当时如果你能感觉到美，那真的是特别美，
1: 对
0: 啊。当然，很多人你没有发现吗？当年那些剧啊，差不多都是九几年或者说2000年左右的，拍完之后，很多的这个主演他们后来就没有戏了，
1: 对
0: 啊。就是好像是就是这个剧红人不红，是吧？很多这样的演员啊，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来去猜一猜。你比如说啊，第二个剧，大家现在看到图片的话，第二个剧里面呢，我们看到的这是男主角，这是男一号吧？
1: 这俩到底谁是男一号？
0: 我觉得他是男一号。
1: 哦，
0: 他比较正能量，
1: 哈，
0: 对不对？另外一个人呢，就有点不疯魔不成活的那种感觉，是了。
1: 你不要过来啊！是那个里边的吗？
0: 是啊，你看头发卷卷的，他还
1: 对
0: 每天冒着紫色的烟儿，是吧？
1: 你看他身上就有个披风吗？
0: 是有一个披风。
1: 对啊，他是有
0: 二号人物，有一披风啊。这个今天我们猜这个图片里的这个人物没有披风啊，他的武器是一把刀啊。然后那个人物呢，也有自己的绝技。
1: 你要说这三个图里面，好像他们的都是刀。
0: 哎，对，都是刀，
1: 他们的
0: 武器都是刀，而且呢，就是第二个剧啊，里面的另外一位主演，前一段时间还真的火了一把，
1: 对，
0: 意外的火了一把，
1: 是，
0: 因为他饰演的一个角色项羽嘛，我都提示到这儿了，你看火了一把，
1: 对，
0: 哎，再提示，你说关中王来了，对吧？这是他的经典台词，也被网友拿出来做了二创啊。来，我们看看大伙儿的精彩留言吧，包括还有很多朋友也是。怎么说传递过来的一些疑惑啊，说这都是谁呀、啊、我真的是不太熟啊，或者说我知道是谁，但是呢我好像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来啊，尤其是第三题，很多人认出来这是吴奇隆，但这是吴奇隆演的什么角色呢？吴奇隆也是啊，好多年都没有出来演戏了，老角色了啊。
1: 401这朋友他说了第一个也猜出来了，他说呢里面这帅哥美女特别多，
0: 当然了，
1: 是吧？
0: 对，
1: 这部剧我确实，你看跟第三部一眼没看过，这一部是算是可能有就是有点了解，仅此而已。
0: 第一部剧是吧？
1: 对，第一部剧，
0: 然后
1: 第二部剧算是我看过几眼的，这是。
0: 第一部剧，你像这个焦恩俊旁边这个哥们儿，你应该认识他是谁吧？
1: 认识，
0: 这两年太火了，对吧？
1: 对，有很多朋友也已经说出他的名字了
0: 啊。
1: 然后呢，还说了这个，他说第三个是里面啊，吴奇隆第一段婚姻就是在这里产生的。
0: 哦，是吗？
1: 是吗？
0: 还有 因为当年其实剧里剧外啊，很多的这个男女演员哈、都是有了很产生了缘分、对吧？
1: 对，
0: 产生了感情。然后还有看到有朋友说九五后的我一部都没有看过，我还正常吗？这电视剧是不是比我年龄都要大呢？还真不是
1: 啊。
0: 你比如说第三部剧，
1: 嗯，
0: 你猜这第三部剧是几几年拍的？我觉得第三部剧当年啊，他这个营销和这个推广没有做好，
1: 是吧？
0: 对，所以说他的这个当年就没有怎么大火起来。
1: 九三九四，
0: 2002年拍的
1: 啊，
0: 2002年播出的，
1: 2002年，
0: 对，
1: 那算是很晚了。
0: 是啊，所以你看这三部剧，其实最早的应该是第一部剧，
1: 嗯，
0: 他的时间应该是最早的、
1: 哦、
0: 啊，尤其第一部剧里面，你当时你就感觉这个焦恩俊怎么那么帅、啊，
1: 是很帅。
0: 当年焦恩俊演了很多角色啊，包括你看尾号是8339说了，哎呦，第一个我认识，帅哥美女很多啊，里面有焦恩俊、吴京、贾静雯，包括萧蔷。第二个，哎呦，那男主角那真的是太厉害了，尤其是男主角这个，这是赵文卓老师饰演的男主角，那太厉害了。还有呢，就里面有很多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有很多的武功，他们像过关斩将一样，是吧？要打很多的大 boss， 尤其到最后把那个老头打败了之后，他们两个人啊，这个好像感觉就是兄弟二人，终于。哎，赢得了人生的胜利啊！当时每到这个，我记得我们家是到晚饭的时候，都会跟着这个小伙伴们围在电视机前，然后一大家子甚至两家人一起来追这个电视剧，
1: 是吧？
0: 啊，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一些提示啊，一些这个信息，来去找一找。您是不是对这些剧也有一些当年的印象和回忆？
1: 对，说一说你还记得有哪些什么桥段呀，或者里边的一些剧情啊，印象还特别深刻的哈。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各位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留言互动，说一说这是哪些角色，包括这些角色的台词有没有一些经典的台词，有没有一些经典的桥段，你还记得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去聊一聊，分享一下。接下来听一听我们上一位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吧。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哎呦，我天哪，真的太激动了！我一天的麦迪哥，
0: 好奇没好奇，说这是哪儿的电话呀？石家庄的。
2: 我因为我在干活，所以说，但是我看石家庄，我以为是石家庄之前我跑过滴滴呀，或者是一些东西，我什么的。
0: 别耽误您的工作吧。
2: 没有，我这心跳还噔噔一直在跳呢。
0: 恭喜您中奖了！我看到您非常精彩的留言，然后我们决定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
2: 好嘞，因为之前也留过言，就是说孩子之前要满月嘛，现在已经40多天了，然后也是送给他嘛。
0: 没问题，啊，没问题。
2: 太激动了，现在我这心情还没缓过来呢，现在这心跳都哎呀！我之前其实，在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是2015年吧，然后那阵就一直拿这个手机，天天晚上去听那个。10点的1024星光漫游吧，也是在石家庄上的大学。
0: 说明您是有情怀的人，喜欢广播，喜欢这个有温度的这种内容介质。我看您是廊坊的朋友。
2: 对，廊坊的。
0: 您那个贵姓啊？
2: 姓沈。
0: 平时那个互动，我们最近在聊一些老物件啊，包括这个剧啊什么的，您有感兴趣吗？
2: 有时候到暑假呀，包括小时候，因为我岁数可能也不是特别大，就是95后嘛。有些特别老电视剧是没瞅过，不过这次那些电视剧都是瞅过的，《西游记》，然后还有《还珠格格》，包括《还珠格格》那个音乐一响啊，什么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这都是很有感触的，《西游记》《武林外传》什么的。
0: 平时这个听节目的时候有没有着急过，说怎么还不如我获奖？
2: 那当然是了，因为我想在他满月的时候就直接给他，已经40多天了。我一看那些，听那些刚留言，然后第一次留言就已经中了，我就特别羡慕。我说第一次就中，我这好几次都没中。
0: 巧合吧，但我觉得有时候都是最好的安排。
2: 好的，我一定要让我媳妇听广播，然后让她听这个电话内容。
0: 像今年马年嘛，然后孩子正好也是。
2: 对，属马。
0: 祝小家伙茁壮成长。是的，我们这礼物要送给刚刚出生4个月的小宝宝啊，也非常的感谢我们这位男听众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互动留言哈。
1: 是，还要特意跟媳妇儿说，我也让媳妇儿一定要听节目啊。
0: 这份喜悦分享给全家人，是不是？我们今天早上呢继续来互动。如果说你也想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的话，像这位朋友一样啊，然后呢接到我们的惊喜之电，同时能够拿到我们的黄金小马的礼物的话，说那您可以来继续参与一下互动。这些题目我相信一定 经印刻在您的脑海当中，难不倒您。您只需要做的就是留言答题，甭管答对答错，答对几道，您都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0: 个抽奖池，获得我们的奖品，就有机会获得奖品。今天我们猜的依旧是三张图片，猜一猜咱们小的时候暑假爱看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而今天这三部剧啊，很多男性的这个怎么说呢，男性的听众肯定很熟悉，因为他们都是关于武侠有关的啊，包括很多女生其实应该也很爱看，尤其是第二部剧里面，刚有朋友在说第二部剧里面有很多特别漂亮的这个女演员，
1: 对
0: 啊，女性的角色也都很出彩，所以您看看这三张图片，您是不是还记得他们是谁，这些剧到底是哪些剧呢？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1: 带着 BGM 出场，
0: 那必须的啊！这首歌曲就跟这三部剧当中的某一部剧
1: 对
0: 有关系，是它的主题曲，非常非常的经典。

0: 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5: 好，7:4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6: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5: 已经就到了二伏天啊，今天早上出门呢，感觉天阴阴的，但是你感觉这两天啊，天气虽然阴有降雨，但一点也不妨碍它很热，是吗？潮潮的、闷闷的、湿湿的感觉。高温和这个高湿啊，结合起来会让人体感很不舒服。当然，不光咱这儿高温，然后体感不舒服，你知道吗？东北那旮瘩啊，照样现在持续高温。
6: 是啊，
5: 凉快吗？不凉快，
6: 不凉快啊！
5: 有网友本来想去东北避避暑的。没有想到同样被热化了。
6: 说了7月29号的时候，有网友发视频说，沈阳是榆红区的一家店铺因为天热闭店休息了，而且在门口还贴出了个告示说太热了，我们去本溪凉快凉快去。隔壁多家的店铺也通知说他家热，那我也热啊，我也去本溪凉快凉快。
5: 行，知道了，全国人民避暑去东北本溪凉快凉快。东北人都去本溪凉快凉快了啊。最近呢，网友表示

0: 是去东北避暑失败这个说法，今年夏天啊，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今年六月下旬，东北地区确实出现了同期罕见的高温天气，多地气温直接冲上35度。35度啊，东北啊，以前哪敢想啊！6月28号呢，黑龙江多地气象监测站气温甚至排到了全国前10，这可是黑龙江啊，霸榜全国前3。有游客吐槽，我来东北避暑，结果差点中暑，甚至出现了全国最热的地方，除了海南之外，没有想到竟然是东北。
1: 在社交平台上也看到说，不少东北地区的网友感慨啊，现在哈尔滨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电饭锅，又热又闷还潮湿，还说了说本地人都不敢出门，空调连开了几天都没停过。那有网友就建议，如果想去东北避暑，可以选择大连等这些沿海城市，或者是长白山周边啊，这些地方相对比较凉快，
0: 对，得往山里走啊。
1: 是，
0: 当然这个高温什么时候结束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高温呢可谓是席卷全国多地，关注到我们身边河北的天气啊。那么在今天30号，承德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依旧是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的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而最高气温方面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为26到29度，我省其他地区今天最高温在30到35度。那么根据中国天气网的预测，8月3号副热带高压会南落，那届时呢，东北地区的气温将会下降到30度左右，由此啊，全国多地的高温也将迎来缓解。

0: 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入夏以来呢，我们在乐商城啊经常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夏日的一些必备的好物啊。那么我们乐商城呢在夏天热卖的 TOP 榜的第一名，你们猜是什么呢？你一定想象不到。
2: 防晒？
1: 不是。
2: 伞？
1: 不是。
2: 风扇？
1: 一切始于足下。
2: 要不说还是我们我频率我台的一些重大的什么活动片花都得是出自麦老师之手。你看麦迪刚才这几个字儿一出来，片花都有了，我觉得。哎，
1: 主要是产品好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 TOP 榜第一名，就是鞋，卡洛驰的洞洞鞋。
2: 哦，那确实
1: 据说穿过的人不想脱了啊，走到哪儿任何场合都要穿这双鞋。为什么？因为真的很舒服，很百搭。想要舒服和好看兼得其实挺难的，但是这款鞋可以做到。今年呢，卡洛驰洞洞鞋上新了，他们家有一个新款，就叫芭蕾洞洞鞋，颠覆了很多朋友对于洞洞鞋那种又厚又圆滚滚的认知，跟之前版型宽大的洞洞鞋不是一个风格。芭蕾款洞洞鞋呢，女生穿更秀气、更温柔，而且更有质感。您现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给力来去看一看这款专门收窄的鞋型，整体线条非常非常的纤细又流畅。
2: 对，
1: 然后穿上之后呢，你感觉双脚非常的轻松，而且它那个鞋底做了改进，走路轻盈又软糯啊！你就你暴走一天，你整个你出去玩，包括徒步啊，走路穿这鞋一点都不带累脚的。
2: 对，当然了，它既然是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当中的一员啊，它的这个鞋面透气孔洞也是必不可少的，依然有啊，很标志。这个三伏天穿它呢，完全不会闷汗不粘脚啊。像是如果大家要是下雨天啊，去海边啊，露营玩水啊，咱都可以随便走啊。这个脏了您冲一下就干净了，打理非常省心。一鞋两穿的一个设计，后跟带还可以放下来，它就是那种非常温柔精致的芭蕾凉鞋。就是大家出去啊走道啊，它是很跟脚的啊，搭配裙装也很好看。后跟带你要翻上去，它就是一个懒人凉拖啊，一脚蹬啊，方便又随性。
1: 是的，而且呢上面呢也可以自己去发挥创作才能，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装饰的功能啊，有给您很多的那种小卡子，您可以在这个洞洞鞋上每一个洞洞上去弄上一些山茶花的蝴蝶结呀，包括金属串珠的花朵呀，KT 鞋花啊，有很多鞋花。现在正是卡洛驰热卖期，原价399，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平台都已经断货断码了这一款这个芭蕾款的这个洞洞鞋。黑色和豹纹的两大热卖的这个颜色库存也告急了，但是我们乐商城呢提前备了一些货，所以说一直在谈价格，今天我们价格有了。今天呢可以让大家以139元的价格赶上这波潮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你回复给力，既能拥有洞洞鞋的舒适，又能拿捏芭蕾风的这种精致优雅，夏天百搭神鞋，穿搭准没错。回复给力，快来下单。
2: 哎，脚上凉快了，咱们身上也得凉快啊。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清华博士团队研发出来的速派凉风速干 T 恤。首先速派这个品牌，他们家做的衣服这个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在选品会上的时候当时就觉得一致觉得说这个衣服的品质不错，而且呢它穿上身或者你摸着你就觉得哦可凉快了，就是那种速干面料的，一抖了就是干的那种啊，
1: 对，
2: 突突突的。大家还可以配这种就刨冰短裤啊，15秒也是速干的，怎么穿怎么都非常的凉快又舒服。原价99元一件，今天呢99咱们任选的是2件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